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
1: 嗯，
0: 最近呢，在西安有一位家长呢带着孩子到医院检查这个癫痫啊。
1: 啊哈。
0: 那经过诊疗之后呢，检查结果竟没有发现异常吧？
1: 啊，挺好嘛，这不是
0: 不癫痫嘛？
1: 对，但是家长呢，却因为这个没有查出有病来，这个为理由啊，坚持要求医院退还检查费用。就是你看我查出来没有问题啊，你把钱退给我吧。医生就跟家长耐心的解释哈，我们检查的意义就是排查病症，即使结果正常，诊疗服务也已经完成了呀，是不符合退费条件的呀。但是多次沟通解释就是没有用。这个家长不仅不接受医生的说法，还对医生进行投诉威胁。
0: 我觉得要不要给这个家长测一下
1: 啊？
0: 他可能
1: 那不行，人家到时候还要求退费，那不
0: 他不是他肯定有问题，是不会要求退费的。这看病检查的目的啊，其实就包含了排除疾病的风险。
1: 当然了，
0: 这都不用我们说，这人那就是胡搅蛮缠嘛。
1: 但是你没觉得好像就是有的人就是他就是有这种心理哈？
0: 啊，
1: 就是我要是去医院检查，我没查出病来，好像挺亏的。我这检查费不白交了吗？
0: 这有啥挺亏的？那不是好事儿吗？
1: 对，得这么想哈、啊，没有查出来有病，这是好事儿啊。
0: 这个想不是就不光是要这么想、
1: 嗯，
0: 你花钱去做这件事情，那人家不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吗？
1: 嗯
0: 啊。
1: 不管有没有病，人家都给你检查过了，
0: 付出劳动了，是不是？
1: 对，你不能把没有查出病哎当成索要退费的理由哈。
0: 啊，对呀、啊。
1: 这个事儿也引发了大众对于医患边界的讨论。嗯、
0: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1: 就仅退款这个风不能吹到医院啊，医院没有这个服务哈。
0: 胡来
1: 啊。
0: 8月18号，广西桂林一辆汽车驶入文女士家的这个院坝来掉头啊，
1: 嗯，
0: 把这个文女士奶奶的晾在花生，
1: 就晾在地上的花生，
0: 晾在地上的花生全部给碾碎了，然后扬长而去。
1: 文女士说，这批花生是她和奶奶一起摘的，前期养护耗费不少精力，
0: 嗯，
1: 奶奶采摘清洗忙活了好几天，
0: 嗯，
1: 而且都已经晾晒了两三天了，
0: 嗯，
1: 眼看就要收成了啊，
0: 嗯，
1: 却被毁掉了。
0: 哎呦，
1: 而门口这个道路呢也是他们自己家出资修建的，
0: 嗯，
1: 这片空地呢也属于他们自己家的院子，
0: 嗯，
1: 车辆开过来的时候是可以看见地上的花生的，也有足够避让的空间。
0: 他会不会以为是别的东西？
1: 他不可能没见过花生啊，而且碾压花生的时候是会发出声响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司机依旧是没有停止。
0: 哦，
1: 花生本身这个价值是不高的啊，但是对方不尊重老人劳动成果的行为让人气愤。
0: 嗯，
1: 目前呢已经报警了，就是希望对方能给老人道个歉。
0: 是，这事儿是不大，但是让人心里不舒服。
1: 嗯。
0: 啊，这亲手摘的什么东西的啊？
1: 嗯，
0: 尤其是就这些小零小碎的，
1: 而且小零小碎的对老人来讲也是很重视的呀。
0: 啊，这是心血啊。
1: 嗯。
0: 有一个王先生反映啊，妻子呢在浙江七丰智能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上班。1月份呢，妻子生产，按照规定时间可以休6个月的产假啊，公司也批准了。结果呢，4月27号接到通知，要求他4月20号返岗。
1: 嗯
0: 嗯，通知时间时空错乱。
1: 对，我27号接到通知，要求20号返岗。
0: 嗯。
1: 这怎么可能呢？
0: 对啊，
1: 而且哈，他们那个时候，妻子那个时候才休了3个月。
0: 对啊，一到四月嘛，就休了3个月嘛。
1: 对，一按不是说可以休6个月嘛？
0: 嗯
1: 啊，然后呢，他们就休满6个月，然后返岗，
0: 结果发现门都进不去了，公司门不让他进了，他进不去了
1: 啊。
0: 采访的时候呢，公司一位小伙主动询问情况啊，结果越说越激动啊。
1: 嗯，然后记者呢把情况反映给了公司负责人，
0: 嗯，
1: 结果还被认为是在闹事儿。
0: 谁闹事儿？这就我发现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这到底在干嘛呀？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我没有这些新闻啊。
1: 嗯。

0: 想必大家都知道语数科技了啊，就不知道的也得知道一点了。
1: 对，8月19号上午9:30，语数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发行价呢是每股150.8元，开盘大涨629.44%，
0: 我的天哪，
1: 股价现报1100啊。对，这个单签收益达到47.46万元。这只被冠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之名的明星标的，从启动发行起就注定被推上风口浪尖啊。
0: 是，那有978.46万用户投资者参与打新啊，刷新科创板历史记录。而宇树科技的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仅为0.018%，相当于10000个申购号码中不到2个能中签的。
1: 对，一个月前上市的长兴科技中签率是0.47%，
0: 这也算挺低的了。
1: 对啊，那打中宇树的难度大约是长兴的26倍。那上市前呢，就有记者找到了三位个股民啊，这个
0: 有个陈先生，
1: 有个陈先生啊，他是这个刚中了长兴，然后这个月又中了宇树。他表示，然后上个月我还参与了长兴科技的打新，也中了签儿。不过
0: 跟长兴相比啊，这次宇树科技的打新度明显不一样。而且呢，宇树科技的这个申购上限只有12个签左右。中签的概率明显低很多。
1: 是的
0: 啊，真要说有什么打新的小技巧，他觉得说是中签99%还得靠运气。如果说一定要有什么经验，他会尽量避开早晚高峰去申购啊。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了，
1: 这就是靠运气啊！
0: 打新就是靠运气啊，这东西。你说它现在发行总数是多少呢？是4044.64万股啊。那其中呢，网上发行是970.7万股。那 IPO 首发价呢？刚才说了150.8元啊，150.8元
1: 一股
0: 啊。发行市盈率为219.23倍。
1: 对。
0: 那这次发行啊，其实发行后呢，就是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占比是92.5611，无限制销售条件无限售条件，
1: 对，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啊占7.4389%。那这个募集的资金呢，将主要用于研发投入、产能扩张和市场推广等方面啊。
0: 哎呀，这真的就是，如果你去炒股哈，你就。就一直等新签儿，当然可能也没有什么人这么一就只为了等新签儿这么干啊，他肯定进去了，他也得动一动啊，要不然你中新签儿的概率也很低。
1: 是啊，
0: 你得有资格哈。
1: 那我都不知道怎么有这个资格。
0: 那你得资金盘啊，然后入市时间啊，还有要求你的这个炒股的什么什么这个年限呢、运作了多少资金呢、才有去。他有去抽签的资格吧、完了你资格之后你才考虑中不中签。
1: 对，
0: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

0: 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制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

0: 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季路问是鬼神，子曰：“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明子侍策，盈盈如也；子路，沆沆如也；然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有也，不得其死然。鲁人为常府，明子谦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众。”
0: 季路问如何奉事鬼神，孔子说：“还不能够奉事人，怎么能够奉事鬼呢？”季路又问：“我大胆地问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还不懂得生，怎么懂得死？”明子谦站在孔子身旁，显出恭敬正直的样子；子路显出刚强的样子；然有子贡显出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很快乐，他说：“像仲由雅，怕不能够善终呢。”鲁国改建贮藏财货的常府，明子谦说：“照原来的样子又怎么样呢？何必改建呢？”孔子说：“这个人不大说话，一说话就切中要害。”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先进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哎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7: 98.5
18: FM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我们呢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平潭今天夜里是大雨，局部有暴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那么21号是小到中雨的天气，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22号大到暴雨，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大型沉浸式演艺节目《归山海》已进入到演出前的最后冲刺，剧场机械调试和场景收尾正在推进中，演员团队同步进行彩排。那近日记者实地探访这座沉浸式的演艺空间，走进剧场，三大空间层层递进，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第一、第二空间内，安平古城墙是蔚然矗立，李家酒馆青瓦飞檐，阶梯式的观众席静候观者。第三空间中，两艘按1:1比例复刻的清代战船昂然列阵，届时将上演大规模的海战场景。山东京东数字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文旅总监导演张嘉玲介绍，战船严格依照形制复原，他们将在船上再现当年搬兵、饮酒、操练、起居等生活细节。观众从等候区起手啊，手持妈祖灯的道具，那灯光随剧组的氛围变化，进入到第三空间前，按灯光颜色分两组入场，开启各自的沉浸体验。演出排练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排练厅，舞蹈演员反复打磨动作，同排操小组专注练习，主演在导演的指导下逐句推敲台词。归山海融合舞蹈、武术、杂技、戏剧及现代投影技术，行进式观演让观众身临其境。目前该项目的服装道具已全部到位，演员此前已进行过带服装的连排。据了解，归山海以闽台搬兵戍台史实为根据，融入两岸信仰、节庆、家书、非遗等元素，以平安酒串联七代世家200余年的血脉故事。当前闽超第二阶段的比赛火热进行中，为壮大助威队伍，平潭足协木麻黄球迷会启动新一轮的纳新，面向全区招募足球爱好者，聚力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据了解，本次的纳新实行零门槛报名，不限年龄、观赛经验，只要热爱足球、心系家乡球队均可加入。球迷会将为新入会成员开展系统化的助威培训，教学助威口号、赛场战歌，配发专属应援物资，并常态化组织观赛交流、客场远征等活动，凝聚蓝岛球迷力量。闽超开赛以来，平潭球迷始终与家乡球队并肩同行，赛场之上无论胜负，球迷始终用掌声肯定球员的拼搏付出，营造包容热烈、积极向上的海岛赛场氛围。平潭足协木麻黄球迷会成员郭国耀说道，球员在赛场奉献精彩赛事，那

他们呢在看台暖心助威，球员与球迷双向奔赴，相互成就。单个人的呐喊力量有限，但是万众同心就能够凝聚声势，鼓舞球员的士气。目前球迷助威团招募培训工作持续推进中，下一步平潭足协木麻黄球迷会将以坚韧不拔的木麻黄精神为内核，号召更多市民走进赛场，站上看台，当好球队的第十二人，展现平谈儿女团结奋进、热爱家乡的精神风貌。8月16号12时，随着开渔号角响起，沉浸已久的渔港重归热闹，渔船起航奔赴蓝海，新鲜海货陆续上岸，市民游客迎来期盼已久的开海尝鲜时刻。在开渔前夕，渔民们忙着检修渔具、清点物资、整理船舱，细致做好各项的出海准备。渔民念其平对新渔季的丰收满怀期待，他说道，他们呢都盼着开渔这天顺利出海，满载而归。开渔号角吹响之后，一艘艘渔船有序驶离渔港，奔赴大海开展捕捞作业。次日清晨，首批出海渔船是陆续满载归港，码头上商贩、市民和游客早已等候在此。随着渔船靠岸，一筐筐晶莹饱满的鱿鱼、肉质紧实的马鲛鱼等优质海鲜陆续卸货，大家争相挑选购买。城区各大海鲜市场同样热闹非凡，刚刚到货的海鲜整齐陈列，货源充足，鲜活的海味扑面而来，吸引众多的市民游客前来采购。不少市民趁着开渔首日专程前来囤货，抢先品尝第一口的秋至鲜。市民李女士提着满满一袋的海鲜，她说啊，一下子买了7-8种海鲜，盼了3个多月终于能够吃上最新鲜的海味。开渔当晚，实验区也举办了蓝岛起帆投鱼夺魁2026年投鱼公益拍卖活动，现场开展了新鲜投鱼竞拍、即时烹饪、免费品鉴等特色活动。刚上岸的鲜鱼啊，经过烹制之后是香气四溢，免费供市民游客共享开渔首鲜，沉浸式感受蓝岛开渔民俗风情。游客易先生参与了活动，直呼收获满满，现场特别热闹，免费吃到了最新鲜的海鱼，口感绝佳，这次旅行也特别的有意义。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

在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体育教研组组长、定向越野队教练王建旺打开文件夹，翻阅着这些年积累的有关定向越野赛事的资料，有的资料还详细记录着项队的成长轨迹。原来是上个月底的时候，2026年福建省中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啊刚刚结束，他们获得了高中组团体总分的三等奖，初中组团体总分二等奖。那我们呢也是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项运动，听听孩子们与定向越野的青春故事。近日，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的操场上，

身穿运动服的学生们脚步轻快，在场地间奔跑穿梭，忙着到各个点位打卡。下一个打卡点啊，就在左前方的标志筒。记者采访当天啊，这个队员林军浩跑的是满头大汗，一边查看地图，一边介绍。金秋将上高一的林军浩是通过校本课程接触到定向运动的，已连续三年参加省赛。他说道，他的带队老师健忘老师经常说，比赛重要的不一定是成绩，而是大家在路上互相鼓励，一起往前走的过程。受爱运动的母亲影响，即将上九年级的刘姓佳从七年级开始了解到定向运动并参加训练。他说道，起初以为是按顺序打卡，那练起来才知道还得动脑，观察周围环境，规划最佳路线。经过训练，他从完全看不懂地图进步到能一眼找准标点的位置。在今年的省赛赛场上获得初中女子短距离赛的第六名。刘姓佳说道，刚入门的时候不会看地图，经常因为点标间距大找不到位置，只能够拿着地图一个个核对。后来常常向教练和妈妈请教，慢慢掌握了快速判断位置的方式。那这次比赛他因为找到一个目标点位用时太长，速度慢了下来，说明在判断的时候还不够精准果断，接下来会好好努力提高自己识图判位的能力，尽可能找准每一个点位。为了备战今年的省赛，队员们利用周末和假期时间开展集训，有时一练就是三个小时。每周日下午呢，会进行阶段性训练，暑期一开始就开展集训，通过系统化的训练帮助孩子们更快地适应比赛节奏。定向越野是一项新兴的校园体育运动，要求运动员借助地图自主选择行进路线，比徒步或越野跑的形式，依次寻找各个检查点，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比赛。那带队教练也说到，这项运动既能够锻炼学生的体能和智力，又能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以及临场应变的能力。2019年，福建省中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举办前几个月，学校引入定向越野校本课程，并选拔队员组建校队。那当时呢，学生对这项运动并不太了解，很多人看到越野两个字就不敢选课，这门课一度成为田径队学生的专属课。而现在情况好多，每次校本课都会有新面孔加入。校队组建之后，队员们普遍缺乏基础识图、规划路线、点位打卡等技能，几乎要从零教起。训练从识图入手，利用校园平面图制作简易地图，在田径场100米的范围内设置点标，供学生分组练习打卡。这一形式门槛较低，学生接受度较高，很快被纳入到常规训练内容。慢慢的，训练范围从操场逐步扩展至全校，开始加入短距离赛和团队赛的训练内容。仅仅训练半年的时间，这支初出茅庐的队伍在省赛赛场上一举斩获初中组团体总分的三等奖。队员冯浩和林宇恒分别获得初中男子组短距离赛第二名和百米定向的第七名。2021年首次参赛的队员陈欣雅夺得初中女子组短距离赛第二名和初中女子百米定向第四名。今年她考入了西北农业科技大学。她说道，第一次参赛就拿着奖，当时特别激动，也坚定继续练下去的决心。这些年她坚持每晚跑5公里，保持充沛的体能，每年参赛都觉得心态变得更加成熟。今年场地坡度大，楼梯多，专门增加了上下跑楼梯的训练。那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科普一下啊，这定向越野呢是被称为边跑马拉松边下象棋的运动，是对参与者体力和智力的双重考验。定向越野要求参与者要借助地图和指北针自主选择进行
路线，以徒步或者是越野跑的形式，依次打卡各个的目标点，并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比赛。那么定向越野主要考验参与者的识途、用途，还有野外选择路线和越野跑的能力。那这种能力通常被认为是军人，还有像野

外勘测者、徒步旅行者、登山者、探险者等所具备的一种野外生存的能力。在定向越野的训练当中，参与者需要读图、快速定位、合理规划路线、执行规划、合理分配体力、打卡作记，通常为跑跑停停的长距离间歇运动。那么在执行规则的时候呢，参与者还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做出变速跑、跳跃、折返跑等动作。在此过程中，有上肢、下肢和核心躯干的参与，对提高参与者的力量、速度、耐力、柔韧及灵敏等素质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在行进的时候呢，为了避免跑错路或者是迷失方向，参与者必须要对照行进方向的山谷、平地等地貌啊，还有像江河、湖泊、庄稼地、植被、建筑物等地物的特征，合理规划和执行奔跑路线。因此定向越野训练还能够提高参与者的识途能力，以及快速准确进行图上分析、规划路线、决策路线的能力。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8: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这首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我特别挑选了童声合唱团演唱的版本，愿孩子们纯净清澈嘹亮的歌声为祖国祝福，为祖国歌唱，祝福你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龙的传人由侯德健创作，李健富首唱的歌曲。这首歌最早于1978年12月发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张明敏演唱的版本。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

0: 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1980年年末，词作家王德把《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歌词拿给了曲作家刘惜金，希望他能够为歌词谱曲。刘惜金拿着歌词

在北方冬天冰冷的琴房里，他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谱曲。在谱曲的过程中，他加入了中国北方的音乐素材和南方的音乐素材，其中第二句飘飘洒洒漫天遍野是苏州评弹的调子，而结尾部分则把东北秧歌的特点也融入到了歌曲之中。

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说剧《秘藏一九三七》，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47集。
5: 我跟你说，罐头、奶粉、炼乳、白糖、毛毯、花布，什么都有，他是照单全收。然后呢，有权分给伤员和病人，自己一件都不留，每天和士兵们一起吃粗粮喝菜汤，就连师里发给每个军官的津贴，他也拿出来给伤员买了营养品。
6: 方银峰默默地听着，心里不禁涌起一丝感动。
7: 你说的那些团长、营长、参谋什么的，

0: 没一个合适的？
1: 你看这话问的，要是有合适的，我还用得着在这跟你废话呀？你说，我就一直琢磨这事儿。这十一师是中央嫡系部队，青年军官大部分出自中央军校，经过战火磨练，这文武都不在话下。这怎么就没有一个能让陈护士长动心的呢？嘿，直到你来了，我才发现啊，原来这答案就在你身上。
0: 我身上？我身上有什么答案？
1: 方一方，我跟你直说吧啊，这陈护士长在心里一直都喜欢着你呢。
0: 我？
2: 方云峰对陈爱华的心思虽然早已经有所感觉，可是听熊天后这么说还是不由得一震。
1: 对呀，你别看他嘴上不说，可我看得出来，他喜欢的人呢就是你。

0: 熊天后说到这儿，方隐峰不好再说什么了。熊天后伸出手拍了拍方隐峰的肩膀。
1: 好了，方一官，该说的我都说了，大主意你自己定。不过这丑话我放在面前啊，当年淞沪会战的时候，陈护士长救过我的命，这救命之恩我是一定要报的。这今后啊，你要是让他受委屈，可别怪老哥我胳膊肘子往外拐啊，是一点面子不给你留。
0: 看着开怀大笑的熊天后，方隐峰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可是他的心里却像揣了小兔子一样砰砰乱跳。
2: 没想到陈爱华的心里一直在装着我，我该怎么办呢？爱华是个好姑娘，可是眼下这个时候，算了，还是放一放再说吧。
0: 拿定了主意以后，方隐峰便把心思全部投入到战地医院的工作里，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使他迅速打开了局面，并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此时战争已经进入了间歇期，战局相对平稳，医院的病源也不是很多，方隐峰和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得到了难得的清闲。这天方隐峰请了假，想去县城逛一逛。陈爱华听到了，便主动地对方隐峰说：
3: 方医生，听说你要逛逛县城，用不用我给你当导游啊？
0: 方隐峰一听就笑了：
2: 还真别说，我自从来到军营啊，还没出这大门一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带路吧。嗯，
3: 好啊。
0: 陈爱华一听兴奋的脸都红了。
3: 哎，方医生，不过我得有个条件，从军营到县城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再说我们肯定还要买些药品杂物什么的，所以啊，你得找辆自行车带着我去。
0: 看着陈爱华一脸撒娇的样子，方隐峰笑着摇了摇头：
2: 好，今天就由着你的姓来。
0: 方隐峰说完便真的向军需处借了一辆自行车，两个人略微收拾了一下，方隐峰便骑上自行车带着陈爱华走出了军营。这座县城号称小宜昌，虽然县城不大，但是各种商号却一应俱全，大街两侧林立着票号、饭庄、客栈、当铺、药房、首饰店和百货铺子等等等等，在这中间还夹杂着数十家酒馆和茶馆。虽然是战争时节，但这里依旧显得繁华和热闹。方隐峰把自行车寄存在十一师的联络处里，便和陈爱华一起沿着长街信步逛去。
4: 都瞧瞧看一看了哦！
0: 这一天正赶上县城有急事，方圆百十里的老百姓都进城赶集，所以比以往更热闹了许多。人们吆喝着，讨价还价着，一时间摩肩擦踵，人声鼎沸。方隐峰对草药有一种职业性的偏好，一路走下来便收获颇丰，虫草、贝母、麝香、天麻、党参和藏红花等等药品买了不少，直到花完了手里的最后一块钱，这才算是尽了兴。等两个人逛够了集市往回走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中午，正是街上酒馆最红火的时候，煎炒烹炸的香气到处都是，伙计们揽客的吆喝声也不绝于耳。方隐峰不由得深吸了一口香气，赞叹着说：
2: 嗯，好香啊。
0: 随着香气飘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间酒楼当街而立，金字招牌上明晃晃地写着正兴楼三个大字。陈爱华见状连忙向方隐峰介绍说：
3: 这家正兴楼算是县城首屈一指的饭庄了，一道香煎活鱼是本地的名菜，据说啊，自酿的花雕也很不错呢。
2: 好，那就是这儿了。
0: 方隐峰听了点点头，兴致勃勃地对陈爱华说：
2: 你陪我转了大半天，我请你吃饭，尝尝这儿的香煎活鱼还有花雕。
0: 可是话没说完，方隐峰便脸上一红，原来他右手一掏兜，却只掏出了几张小额的零票。陈爱华见了不禁扑哧笑出了声：
3: 刚才花钱太猛了吧，这儿的香煎活鱼可是不便宜哦。
0: 方隐峰数了数手里的钞票说：
2: 这儿

0: 9.4毛，不对，是1.06元，是少了一点儿。不过，
1: 方印峰忽然深吸了一口气，问柴爱华：“
0: 哎，你闻闻，闻到了什么？”
1: 柴爱华一愣，也跟着吸了口气：“
2: 怎么了？没有啊。”
0: 香气呀、啊，饭店里飘出的香味，一定是香煎活鱼。啊，真香啊！这香气啊，是佳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香气的饭菜根本就算不上是美味，对不对？
1: 方印峰说到这儿，脸上露出了狡猾的微笑。
0: 咱们正在享受这些香气，而且不用花1毛钱。哎，你说这多么合适！更巧的是呢，除了这些免费的香气，咱们还有1.06元，真是再好不过了。咱们在对面的小饭铺买2碗烩饼，再叫1碗面汤，叫伙计多个香菜和葱花，这顿有稀有干的齐了。就着香煎活鱼的这香味，咱们吃饼喝汤，哎，你说这不就跟在大饭庄吃饭一样吗？
1: 听的这话，陈爱华真是哭笑不得，他撇了撇嘴对方引峰说：“
2: 你，哎呀，这话呀也只有你能说得出来。”
0: 哎呀，好了，就这么决定了，烩饼得趁热吃，走，我去找个位子。
1: 方引峰说完转身要走，陈爱华一把拽住了他：“
2: 哎，我不吃烩饼，我想吃香煎活鱼，还有烫得热热的老酒。”
1: 方引峰听了一愣，不禁尴尬地问：“
0: 你这姑娘，平时你也不贪嘴啊，今儿个这是怎么了？”
1: 陈爱华拉着方引峰的袖子说：“
2: 哎呀，平时是平时，今天我就要吃好吃的，行不行啊？”
1: 方引峰有些为难地挠了挠后脑勺说：“
0: 这行是行，可是今天这手头上这个不太方便啊。”
1: 陈爱华的眼角边也闪出了一丝狡猾的笑意：“
2: 这好办，我也可以请客呀，今天的东由我来做，你只管吃好不好？”“
0: 啊，你请客？”
1: 方引峰的脸上不禁现出了更多的尴尬。“
0: 哎呀，现在市里军饷紧张，军官已经2个月没发津贴了，前两天护士刘小花家里遭难，你把所有积蓄都捐给他了，现在你哪还有钱请客呀？”
1: 谁知陈爱华听了却神秘的一笑说：“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女人再大方总会给自己留点提起钱的，虽然不多，吃一顿饭也倒够了，走吧，我请客。”
1: 方引峰听了不禁将信将疑：“
2: 哎呀，行了，别犹豫了。”
1: 陈爱华说完便拉着方引峰走进了正兴楼，两个人找了一个临窗的座位坐下，先叫了一壶茶。陈爱华拿起菜谱翻了翻，颇显大方地问方引峰：“
2: 方医生，你想吃什么？”
1: 方引峰浑身不自在地笑了笑：“
0: 你还是你定吧，客随主便。”“
2: 那好，那我可就做主了。”
1: 陈爱华笑了一下，转头对伙计说：“
2: 伙计，来一盘香煎活鱼，一盘油焖笋和一盆素汤，2碗米饭，哦，再来一瓶花雕酒。”“
3: 好嘞。”
1: 伙计应了一声转身走了。陈爱华给方引峰添了茶，然后说：“
2: 哦，方医生啊，你先品品茶，我马上就回来。”
1: 陈爱华说完便转身走了。方引峰以为陈爱华去厕所方便了，便没理会，一个人一边喝着茶一边等着上菜。过了好一阵子，直到菜肴陆续上齐了，陈爱华这才从酒楼外面走了进来。方引峰不觉奇怪地看着陈爱华说：“
0: 去一趟厕所怎么这半天？”
1: 陈爱华白了方引峰一眼，笑着说：“
2: 哎呀，我们女人的事儿你别打听了。”
1: 方引峰无奈地一笑回答他：“
0: 我一个做医生的，什么都不用打听，我也知道。”
1: 方引峰说完，端起酒壶给陈爱华倒了一杯烫得热热的黄酒：“
0: 来，喝点热酒暖暖，会舒服一点。”
1: 陈爱华喝了一口酒，果然香醇可口，咽到肚子里，一团热气散了开，身上觉得暖洋洋的。
2: 真好，方医生，来，别客气，吃菜。
1: 陈爱华说完，夹了很大一块的鱼肉放进方引峰的碗里。酒楼的香煎活鱼果然是名不虚传，一条鲤鱼被煎得金黄，皮脆肉嫩，再浇上厚厚的一层浓汁儿，香气四溢。 用筷子在鱼身上一插，鱼嘴一张一张地蠕动着，更显出了奇特。方隐峰一边吃着鱼肉，一边对陈爱华夸赞说：
0: 这里做的鱼啊，果然是一绝，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鱼了。
1: 见方隐峰这副贪吃的样子，陈爱华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2: 是吗？好吃，好吃你就多吃点。
1: 两个人于是你一筷子我一筷子，一会儿功夫就把盘子里的煎鱼吃得精光，连鱼汁儿都被方隐峰拌着米饭给吃了。吃饱之后，方隐峰默默地抿着黄酒，看着陈爱华，忽然眉头一皱。
0: 哎，不对，
2: 你看什么呢？哪里不对吗？
0: 你穿的毛衣呢？这毛衣怎么没了？
2: 哪有啊？我穿毛衣了吗？
0: 你别给我装糊涂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一件红毛衣，领口还绣着金边呢，你出来的时候特地换上的。快说到哪儿去了。
1: 陈爱华见隐瞒不住了，直
2: 那
1: 方隐峰听了不免有些着急。
0: 哎呀，就为了请我吃顿饭值得吗？
1: 陈爱华忽然把头一扬说：
2: 当然值，平常的日子我不会这么做，但是今天这日子我觉得非常值。
0: 今天是什么日子？
1: 陈爱华听了又不免把头低了下来，轻声说：
2: 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每年到了今天，你都会说祝福的话，还要送我一件小礼物，年年都不例外的。可是现在，难道你忘记了吗？
1: 陈爱华抬起眼睛，看见方隐峰此时正对着自己微笑，一件精致的小礼盒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放在了桌子上。
0: 生日快乐。
1: 陈爱华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2: 你记得，你一直都记得。
1: 陈爱华说着，轻轻地打开礼盒，只见盒子里是一只羊脂玉的镯子，玉质纯净，发出温润柔和的光泽。
0: 喜欢吗？
2: 喜欢。它一定很贵吧？你哪里有钱买呀？
1: 方隐峰毫不在乎地笑了一下。
0: 我从重庆带了一点钱，数目虽然不大，置办几件首饰倒也不难。
2: 可是你不是把积蓄都捐给医院买设备了吗？还有王日三送的金条你一根都没留啊。我觉得你根本不会给自己留钱的。
0: 哎，这回你可想错了，我留了一些钱，本想请老兄他们喝酒的，后来把酒烟给戒了，这钱呢也就省下了，正好给你买礼物。
2: 是吗？
1: 陈爱华听了这才高兴地将玉镯戴在手腕上，一边轻轻地抚摸着，一边望着方隐峰露出了幸福的笑容。看着陈爱华一副欢喜的样子，方隐峰的心里也不禁涌起一丝柔情。就在这时，楼梯上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随后一个魁梧的身影大步地走上了楼。这个人一身戎装，蹬着沉重的马靴，此人正是熊天后。他一看到方隐峰和陈爱华就大声地叫了起来：
3: 好啊，原来你们在这里，嘿，就我这一通好找。
1: 一见到熊天后，陈爱华的脸就立刻红了。
2: 哦，参谋长，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可方隐峰却毫不避讳，他大大方方地打趣说：
0: 嘿，老熊啊，你来的可真好，我们刚吃完饭你就来结账，朋友做到你这份上没得说了啊。
3: 我给你结账没得你。
1: 熊天后瞪了方隐峰一眼，顺手抓起剩下的半瓶黄酒，一口气灌进了肚子里。等到半瓶酒下肚，熊天后才一抹嘴大声地说：
3: 方一官，你不够意思啊。
1: 方隐峰听了不免有些奇怪：
0: 哎，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1: 熊天后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块金壳怀表，往桌子上一放：
3: 认得这块表吧？
1: 方隐峰的眉头不禁一皱：
0: 这块表怎么在你手上？
3: 你还问呢，我刚给你赎回来的，你说咱们兄弟一场，你去钱华找我要啊，这块怀表是你心爱的物件，怎么说当就当了呢？
1: 陈爱华认识这块怀表，知道它是方隐峰的心爱之物，平时一直都带在身上的，于是立刻问熊天后：
2: 参谋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熊天后看了方隐峰一眼回答：
3: 是这么回事，昨天呢，他把怀表给王大柱，让柱子帮他把表卖了， 再买一个玉镯子，要质地最好的，说有急用，务必当天办。

0: 好。
1: 房云峰听了皱了皱眉头，小声地说，
2: 这个王大柱嘴还挺快的，什么事儿都告诉你。
0: 那是当然呢，要说你也是呢，放着怀表不要，非要换个玉镯子，那玩意儿不顶吃不顶穿，你又不是娘们儿，他管个蛋。
1: 一句话还没说完，熊天后忽然看到陈爱华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不禁一愣。再仔细一看，陈爱华的手腕玉镯子正闪烁着光芒，这一下熊天后什么都明白了。
0: 哎呦，你瞧瞧我这眼神。
1: 陈爱华痴情地看着方隐峰，眼睛柔情似水，写满了女孩的恩恩怨怨。方隐峰见状赶紧岔开了话题，
2: 我说老熊啊，你费老大劲跑这儿来，不是特意给我送表的吧？
1: 熊天后点点头回答，
0: 当然不是要紧事儿，我才懒得跑这么远。
1: 方隐峰见得风尘仆仆，一手还拎着马鞭，已经猜到了事态紧迫，
2: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熊天后看了看四周，沉下声音说，
0: 哎，这里人多眼杂，咱们回去再说，马上点走。
1: 方隐峰和陈爱华立刻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跟着熊天后下了酒楼。回到驻地以后，方隐峰跟着熊天后急匆匆地赶到战地医院。来到手术室门前，方隐峰看见门外站着一个班的卫兵，不禁对熊天后惊愕地说，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别急，进屋再说。
1: 熊天后说完，头也不回地推开手术室大门，大步走了进去。手术室里弥漫着浓浓的药水味，一个军官反背着双手，正神情冷漠地站在窗前。熊天后向那军官点点头，又指着方隐峰介绍说，
0: 介绍一下，这位是战地医院的主治医官方隐峰，这位是十八军情报处的贺锦成主任。你们……
1: 熊天后的话还没说完，方隐峰和贺锦成已经快步走向对方，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熊天后见状不禁瞪大了眼睛，
0: 你们认识啊？
1: 方隐峰顾不得回答熊天后，抓着贺锦成的胳膊追问说，
2: 当年南京城破，宪兵部队全军殉国，我以为你也牺牲了，想不到你还活着，好啊，真是太好了。
1: 贺锦成也紧握着方隐峰的手不放，
3: 嗨，别提了，我是死里逃生啊，我差一点就淹死在长江里，挣扎着游到北岸，就他妈剩半口气儿，惨呐，惨不可言。
2: 活下来就好，留着这口气接着跟日本人干。
3: 没错，留着这口气老子就是为了和日本人再干一场。哎，对了，方兄弟，你是怎么逃出来的？怎么会在十一师啊？
2: 哎，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啊。
1: 熊天后在一旁忍不住插嘴说，
0: 哎，这叙旧啊有的是时间，你们回头再聊，现在啊先把正事办了，再耽搁一会儿那人呢恐怕就救不回来了。
1: 方隐峰听了不由得一惊，连忙问，
2: 啊，有病人怎么不早说，快去看看。
1: 贺锦成见了连忙摆了摆手，
3: 没用了，你们来晚了一步，那个人已经咽气儿了。
1: 熊天后听了不由得睁大了眼睛，
0: 什么死了？这么快？我走的时候他还
3: 来，你看看就知道了。
1: 贺锦成说着领着方隐峰和熊天后走进手术间，只见手术台上躺着一个男人，衣服已经被扒开，胸腹间绑着绷带，但已经被扯得乱七八糟，鲜血流得满地都是。方隐峰上前试了试那个人的心跳，又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然后他向熊天后摇了摇头，
2: 确实已经死了。
1: 熊天后皱着眉头问贺锦成，
0: 贺主任，他留下什么话没有？
1: 贺锦成摇了摇头，
3: 唉，留什么话呀，什么都没说，到死一声不吭，这种人连他妈自己的命都不当回事儿，怎么会给咱们留下线索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6: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等你

0: 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密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密葬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48集，
6: 房允峰上前试了试那个人的心跳，又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然后他向熊天后摇了摇头，
7: 确实已经死了。
6: 熊天后皱着眉头问贺锦城，
8: 贺主任，他留下什么话没有？
6: 贺锦城摇了摇头，
7: 留什么话呀，什么都没说，到死一声不吭，这种人连他妈自己的命都不当回事，怎么会给咱们留下线索呀？
6: 房允峰解开那个人的绷带，看了看伤口，
7: 他的肚子是用什么祸害的？
9: 用，对，就是这个玩意儿。
6: 贺锦城说着，从一旁捡过一把匕首放在手术台上。房允峰擦了擦匕首上的血污，锋利的刃锋上闪出幽蓝的冷光。
7: 他是自杀的？
9: 对，我当时带着我的抓捕队冲进院子，把他堵在柴房里想抓活的，这人是拒不顽抗啊，一把破王八撸子硬是打倒我六个兵，他奶奶的，真是个射击好手。我等他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我冲上去踹开门，一把就把他按住。
6: 贺锦城话还没说完，方引峰插进来话问，
7: 他是不是跪在地上袒露上身，右手持匕首，由左腹向右腹横切过去，然后再回刀割向自己的喉咙？
9: 对。哎，方兄弟，你是怎么知道的？说的跟你看见似的，当时要不是我手疾眼快啊，一脚把那匕首踹飞，他当时就死了。
6: 方引峰听了点点头，轻声地说，
7: 可惜你救得了他一次，却挽不回他必死之心，因为他是一个有武士血统的日本人，不会活着做俘虏的。
6: 贺锦城这才明白过来，喃喃地说，
9: 哦，日本武士，真他妈难怪啊，送到手术室以后，他刚清醒过来就立刻挣扎着就撕绷带，差点没把自个儿肠子给揪出来，我们四个兵上去按住他就没揪过来。
6: 方引峰苦笑了一下说，
7: 日本人信奉佛教，更是崇尚武士道，他们认为灵魂是在肚子里的，如果自杀就要将肚子里的灵魂放出来，这样才能尽快轮回。
6: 方引峰说完转向了熊天后，
7: 哎，你不觉得奇怪吗？在我方的军事重地怎么会出现日本人？他是怎么潜进来的？
8: 哎，这事儿啊说起来就长了，走吧，咱们去参谋部坐坐吧。
6: 熊天后说着带领方允峰和贺锦城来到了作战室，此时正是休息时间，参谋部里很安静。等方允峰等人都坐了下来，熊天后才指着墙上的地图说，
8: 眼下时局吃紧，近期啊恐怕就有一场大仗，你们看，随着美国参战，中美空军飞虎队的成立，还有驼峰航线的启动，日军从西边截断中国补给线的企图也被打破了，同时从缅甸快速东进的日军也被怒江天险挡在了滇西狭长的地域内，无法对中国的战略纵深造成进一步威胁。迫于在太平洋战场上日益恶化的局势，日军呢很可能孤注一掷，集中优势部队强取石牌，打开进攻重庆的门户。
6: 方引峰听到这儿忍不住问，
7: 这是否意味着石牌一战将决定中国与日本的生死输赢？
8: 从某一点上说是这个意思。
6: 熊天后说完就指着墙上的军用地图说，
8: 你们看，这里的高山大岭是天然屏障，阻隔了川与鄂的交通，也阻止了日本陆军西进的势头，日军要进攻重庆就必须首先打通长江，这样石牌就是日军首当其冲夺取的目标，所以咱们脚下这块土地就是我们中国战区最关键的要害之一。 是你我免受丧国之辱大门呢。
6: 贺锦城听了点点头，接着说，
9: 所以日军才往这里派了这么多间谍，目的就是要刺探我军的防御部署。特别是最近日本间谍有的已经渗透到我军的内部，失密泄密真是屡有发生。我觉得眼下最紧迫的就是务必尽早地铲除这些祸害，否则我军的部署和行动一旦被日军掌握，势必会造成灭顶之灾啊。
6: 贺锦城说到这里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在地上来回地踱起步来。
9: 现在有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儿，从我们截获的情报上来看，这一带活动的日本特工都是同一组织的成员，有些人在战前已经潜伏下来了，组织严密，关系复杂，外人根本就渗透不进去。我手下先后有五个情报员想要打进去，结果都被对方识破，遭到灭口了。
6: 方隐峰听了忍不住问，
7: 你说的是个什么样的组？
6: 贺锦城迟疑了一下回答，
9: 我只知道叫青田会，总部设在上海，与日本陆军部关系密切，军方背景也特别深厚，为首的是个中国通，据说与伪满南京伪政府和重庆方面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人行踪极其诡秘，手段也他妈很厉害，叫
7: 石田慎之。
6: 方银峰忍不住脱口而出，
9: 对，就是池田慎之。
6: 贺锦城说完转过头来奇怪地看着方银峰，
9: 哎，怎么，方兄弟，你听说过这个人？
6: 方隐峰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眼里充满了愤怒，他极力地平复着自己激动的情绪。
7: 贺主任，你还记不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那天，就是去南京总统府西花园，最后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钥匙，你还记得吗？
6: 贺锦城想了想，使劲地点点头，
9: 我记得记得，那把钥匙上还有字对吧？
7: 对，就是那一次。
6: 接下来方隐峰把天国宝藏的来龙去脉和之后的离奇经历简要地讲给了熊天侯和贺锦城，两个人在一旁听着，时而惊愕地张大了嘴巴，时而感慨地禁不住扼腕叹息。当方隐峰讲到如旦月自杀身亡的那一刻时，方隐峰已经是泪流满面，熊天侯和贺锦城也都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7: 淡月姑娘死了以后，我先是顺江漂流，而后在江北的一个小镇上上了岸，接着我就跟着撤退的国军走，就这样从江苏走到了西南，随后来到重庆，一待就是4年呐，真是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呐。唉，
6: 方隐峰说到最后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随后三个男人都坐了下来，开始了长久的沉默。过了很长时间，贺锦城才首先开口说，
9: 这个池田慎之看来真不是个一般人物，要想抓到他真是太难了。
6: 方隐峰想了一下

0: 回答说，
1: 其实也不一定，这人都有贪婪之处，池田甚至心高气傲，他做事儿几乎没有失败的时候，唯有天国藏宝这一件事儿，他栽了一个大大的跟头。
0: 贺锦城听了觉得方隐峰话里有话，他急忙问，
2: 方兄弟，你的意思是？
0: 方隐峰看了一眼贺锦城，又看了一眼熊天后，然后说，
1: 咱们可以想一个办法，利用池田甚之对天国藏宝的执着，我们可以引蛇出洞，然后再来一个瓮中捉鳖，怎么样？
3: 好。
0: 熊天后首先鼓起掌来，
3: 这个计策我同意。
0: 贺锦城想了想，也兴奋地点点头，
2: 同意，你说的对，擒贼先擒王，只要能把这个池田甚之抓到手，晴天会的特务网也就不攻自破。
0: 方隐峰听了不由得兴奋地站起来，
1: 那好，我们就这么定了。不过我们首先不能着急，池田甚之十分执着，也十分狡猾，我们得耐得住性子，这件事儿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成事的，甚至可能过了几个月都不一定能成，所以咱必须得沉得住气。第二，我们也不能等，还得主动出击，否则就没有办法引蛇出洞。眼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商量出一条计策来，想方设法的尽快把池田甚之引上钩。
2: 好，
0: 在方隐峰的提议下，三个人立刻开动脑筋，准备向狡猾的池田甚之撒下一张更加狡猾的网。转眼间便到了初夏的五月，山区里的天气虽然还很凉爽，但是星星点点的野花已经缀满了山路。这一天午后，方隐峰正伏案编写着关于治疗丹毒的讲课提纲，忽然他抬起头，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了窗台上的一簇野花上。这簇野花是陈爱华放在这里的，每隔两天陈爱华都会悄悄地为方隐峰换上一束花，蔷薇花、杜鹃花、石竹花或者是栀子花，毛不散，就像姑娘的细心与柔情一样无处不在。方隐峰此刻毛不散，就像姑娘的细心与柔情一样无处不在。方隐峰此刻看着窗台上的野花，正呆呆地出神，忽然门外人影一闪，随后有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人的一巴掌便拍在了方隐峰的肩膀上。
4: 嘿嘿，找了你半天，原来你在这儿，多清闲呢。啊，
0: 方隐峰抬头一看，原来来人正是王日三，他不由得一阵惊喜。
1: 哎，王兄弟，你怎么来了？
4: 哈哈，我呀，这是商队路过县城，顺便谈笔生意。
0: 王日三说着回身指了指身后的一个人，
4: 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我生意上的朋友，大恒商社的张老板，张玄石。
0: 方隐峰听了热情地伸出了手。
1: 哦，张老板你好。你好。
0: 张玄石微笑着与方隐峰握了手，然后说，
5: 啊，我们虽然初次见面，可是我总听王经理说起你，今天一见真像是老朋友一般。
1: 哦，是吗？哈哈，他都说我什么了？
0: 方隐峰忍不住笑着问。张玄石也笑着说，
5: 啊，他说你是传奇人物，几度出生入死，做了不少大事，而且还救过他的命。
0: 方隐峰看了王日三一眼，不好意思地笑了。
1: 哎，张老板，你可别听王兄弟给你忽悠，我哪有他说的那么邪乎啊？我不过是个小人物，哪能做什么大事儿？充其量也就是尽了一点中国人的本分而已。
0: 王日三在一旁见了说，
4: 隐峰，咱也多日没见了，走，找个地方聊聊去。你请客，我掏钱，张老板作陪，咱们呀好好喝一顿。
0: 方隐峰知道王日三的脾气，知道不去是不行的，于是只好说，
1: 行，既然王总经理掏钱，那我就不矫情了。
0: 说话间三个人走出了屋子，王日三带了三匹马，三个人骑上去，很快便来到了县城内的正兴酒楼。在酒楼里，王日三已经订好了一个包间，桌上摆着四色干果点心，王日三招呼方隐峰和张玄石二人入座，又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一些上好的茶叶。
4: 这酒楼的客茶呀没法喝，这是我上次去大理走货时候带来的云南普洱，待会儿啊叫伙计沏了咱尝尝。
0: 方隐峰见雅座里摆了四把

0: 子，又见王日三不时的看表，便禁不住问：
1: 哎，你是不是还约了别人呢？
2: 哦，是这样的。
0: 王日三答应了一声，赶紧解释说：
2: 这次啊，除了给公司交一批货，我呀自己还顺道做了个生意，这是张老板搭的线，说好啊今天完成交易的。这笔生意做成了，油水丰厚，不仅够我折腾一阵子，你方医生也有好处呢。
0: 方隐峰一听不明感到奇怪，
1: 与我有什么好处？
2: 怎么没有啊？上个月你给我写信，请我帮你解决药品、显微镜、 X 光机和一批手术器械，是不是啊？哎呦，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啊可不是白来的，置办起来可得一大笔钱呢。你那家战地医院呢，根本就开销不起，没办法呀，谁叫咱们是兄弟啊，你的事儿啊我不能不管，那没办法，只好自己想办法筹钱了。
0: 方隐峰听了不禁十分感动。
1: 三哥，你我兄弟，我也不说谢字了，这份情谊我心领了。
0: 王日三把手一挥，爽快地说：
2: 嗨，这算什么呀，要是没钱呢，我也不敢应你这件事儿。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啊，钱一到手，我马上安排订货，最多两个月，东西啊就能交到老兄你手里。
0: 方隐峰听了不觉有些纳闷，
1: 我说这究竟是什么生意啊，利润这么大？
2: 就是
0: 王日三刚说出这两个字，张玄石就忽然咳嗽了一声，眼睛也用力地眨了眨。王日三愣了愣，随即笑着说：
2: 放心，方医生啊不是外人，用不着瞒他。方医生啊，重庆通源金店你晓不晓得？我呀是大股东，掌柜王长根他是我族弟，当年呢在上海滩跟我闯过码头，情同手足。两个月前呢，我去店里找他聊天，顺便查查账，但是我发现件怪事，有人呢在店里当黄金。
0: 方隐峰一听这话眉毛一动，忍不住问：
1: 金店又不是当铺，怎么找你们典当黄金呢？
0: 王日森又是把手一挥说：
2: 哎呦，你先别急啊，我还没说完呢。那客人呢送来三百枚质检，通体纯净，这每一枚啊都足两重，成色好极了。他呀请店里帮忙融成金条，奖定了20两一条，而且啊这金条融完了让我帮他卖，收入28%。我大概算了一下，光这一项啊金店少说能赚几万块呢。
0: 方隐峰听了立刻向王日三拱手道贺：
1: 那可真是要恭喜了，哈哈，这种生意啊可遇不可求，千载难逢啊。
2: 就是说嘛。
0: 王日三得意的一拍大腿，接着说：
2: 我呀拿着之前呢看了看，我觉得这生意啊可以换个玩法，我把店里金条集中起来，凑了300两应付交易，然后啊我拿了10枚纸钱，找了个古董商朋友，请他帮忙给估估价。那朋友一见就说非同小可呀，几天以后给我介绍了张老板，张老板人面广，朋友多，我们呀也谈得来。过了一阵子，终于找到个大买家，看了我的样品后啊，直接就拍板了，2500块一枚，全收。老弟，你算算，这单生意可了不得呀，一进一出，整整75万呢。
0: 方隐峰此时却并没有像王日三那样高兴，他皱着眉头想了想问：
1: 那可真是奇怪啊，既然是这么值钱的东西，那对方为什么不自己去卖掉呢？他拿来你们金店融成金条，这不就相当于把大便宜拱手相送了吗？
0: 王日三回答说：
2: 这问题啊我也想过，但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贼赃他偷来的，怕失主发现了，这样才决定化成金条再出手，做的人不知鬼不觉；二啊就是个败家子儿，这号人呢没什么本事，全靠着祖辈攒下家底过日子，以为金条啊容易出手，根本就不懂这文物的价值。
0: 方隐峰听了还是摇头，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妥。
1: 这么大的货款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现在这路上不太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王日三听了笑了笑，撩开衣服露出腰下别着的枪套：
2: 方医生还记得这枪吗？这是你在南京送我的，我呀可一直带在身上的。昔日上海滩斧头小王现在有了身份，出门不揣斧子了，那玩意儿啊硬邦邦的，硌得腰疼，但是我可枪不离身，子弹顶着火呢，谁敢打我主意？
0: 方隐峰一见不由得笑了：
1: 看你这德行，这哪是谈生意啊，你这就是帮派火并。
2: 哎呀，没错，当年呢我就是一流氓，抢码头争地盘， 抡斧子砍人，靠拼命混口饭吃。现在好了，有点地位，也学会了穿西装、喝洋酒，开始住公馆、开汽车。可是这流氓有了钱呢，还是流氓。别看短衫换成西服，斧头换成手枪，斧头小王的本性啊，他就没变过，还得靠拼命活。
0: 王日三说着，神情有些激动。
2: 这些年我走南闯北，也见了不少世面，什么政府要员、省官县吏、三教九流、黑道白道，我就看见呢，凡是混得好、吃得开的，哪个不像流氓啊？这世道，做善人呐，注定要吃亏，做恶人就好了。我王日三曾经是流氓，现在也是，那将来啊，还是，我得一直做下去，直到这世道啊，好人不受欺负啊，我再金盆洗手吧。
0: 见王日三这样说，方引峰赶紧给他倒了一杯茶。
2: 哎呀，你看看你，说他哪儿去了都。
0: 说话间，一个人走上楼来，张玄石赶紧站起身来说：“
3: 人来了。”
0: 方引峰转头望去，只见来人40多岁，是个男子，体态微胖，穿一套西装，衬衫领带都十分考究，头发整理得丝毫不乱，一看便是养尊处优之人。他一进门便双手抱拳，连声说：“
4: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
3: 啊，不妨不妨，我们也是刚到。”
0: 张玄石说着拱手行礼，接着向方引峰介绍说：“
3: 啊，这位就是天航公司的王九胜先生，天航公司富甲江南，在丝绸行业中首屈一指。王先生是王金胜董事长的胞弟，这次不辞辛苦专程赶来，足见诚意啊。”“
4: 哦，王经理，久仰久仰。”“方医生，久仰久仰啊。”
0: 几个人相互客套了一番，坐了下来。王日三首先开口说：“
2: 哈哈，王先生啊，我这人啊，开门见山，做事喜欢直来直去的，一是一，二是二，扯来扯去啊，没啥意思。既然价钱已经谈好了，咱们就直接交易吧。”
0: 王九胜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说：“
4: 好，我做事情也喜欢痛痛快快。”
0: 说着，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一张支票，放在桌上，推到了王日三的面前。“
4: 王经理，你上眼看看，这是中央银行的支票，在本县分行通存通兑75万元，分文不少。”
0: 王日三拿起支票看了看，转手递给了张玄石：“
2: 啊，你看看。”
0: 张玄石接过支票，认真地看了又看，然后也点头说：“
3: 啊，没错，是真的。”“
2: 好。”
0: 王日三十分谨慎地点了点头，对张玄石说：“
2: 我想还是稳妥一点比较好，你去趟中央银行本县分行，他就在九楼对面斜街上，经理啊姓杨。”
0: 王日三说着拿出一张名片：“
2: 您啊，拿着我名片去，就说是我朋友，看看能不能兑出现金来。”
0: 张玄石接过名片，点头说：“
3: 啊，几位稍等，我去去就来。”
0: 张玄石走了以后，王日三十分客气地请王九胜喝茶，嘴里不咸不淡地聊着一些闲话，王九胜呢也不咸不淡地敷衍着，话题有几次都说岔了，可是谁也不介意，显然两个人的心思此时都没放在谈话的内容上。过了一会儿，张玄石走了回来，手里提了一个藤箱放在桌子上，对王日三说：“
3: 王经理，成了。”
0: 王日三打开箱子看了看，这才向王九胜微笑着说：“
2: 王先生啊，不是我信不过你啊，这么大的生意啊，咱必须先小人后君子。哎呦，见谅见谅啊。”“
4: 王老板不要赔礼，生意场上尔虞我诈，谨慎一点对大家都有好处。”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9: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

0: 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

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们相交甚欢，总会有人无稽之谈，也能总结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3: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7: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8: This is 98.5.
9: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6: 信赖的温暖调频，
7: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0: 98.5.
7: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吉克隽逸出道时的老歌《彩色的黑》。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是中到大雨，21号，明天星期五呢是小到中雨，26到

0: 为了庆祝中国医师节，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在8月19号实验区医院在新区医院门诊大厅开展义诊活动。
1: 此次义诊整合院内优质医疗资源，集结内科、外科、肿瘤防治中心等重点科室骨干医师坐诊，活动现场秩序井然，不少市民前来问诊咨询，医务人员为群众开展常见病、慢性病筛查评估，围绕心血管疾病、基础疾病、外科常见病、肿瘤预防等群众关切的问题，科普疾病防治与日常养生知识。
0: 那也有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医师节呢既是敬医者的节日，也是践行担当的契机，医护人员走出诊室直面群众，通过义诊能够把专业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的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1: 8月19号上午，金井片区如意社区党支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党建联盟共建单位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健康相伴巧手奇巧主题文化活动。活动以送景团扇镜子 DIY 制作为核心，居民挑选配饰，动手拼接塑形，亲手制作精致的手工制品，大家在实践中体验传统手工艺的魅力，深度感悟七夕奇巧的文化底蕴，不少居民将手作成品当作七夕礼物，传递美好爱意与节日温情。
0: 同样是在昨天的上午呢，金井片区山海家园社区联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机关第二党支部开展携手走过半生路七夕情深半银铃七夕主题活动。活动邀请了辖区的老年夫妻参与，通过诵读经典诗句，普及七夕的传统文化知识。现场呢设置了温情献花告白环节，老年夫妻互诉岁月温情，相守初心。此次活动呢也是让老年夫妻勇敢地表达爱意，在温馨的氛围当中呢，感受传统的中式浪漫和社区的暖心关怀。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莱昂若在8月18号的时候呢，家园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开展七夕主题活动，通过手工 DIY 还有品汤圆的形式，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工作人员备好材料，手把手指导老人制作流沙摆件，大家相互交流，闲话家常，沉浸式体验手工乐趣。在活动的尾声呢，工作人员也是为老人们送上了汤圆，营造了温馨氛围。那居民呢都纷纷表示十分暖心，社区也将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
1: 近日，大小链联合党委在大链岛立新村开展七夕特色活动，台胞黄志辉带领当地村民在蓝台胞采用本地中草药香料制作七夕香薰摆件，大家协作创作，交流两岸民族文化，在淡淡药香当中感受到传统节日魅力，以手作互补为纽带，深化两岸同胞文化交融与情感连结。
0: 好的，那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呢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衰竭，
11: 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4: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3: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4: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3: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4: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5: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宋天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
5: 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
6: 一定的，这次因为选举考量，因为之前也有过，不是长久之计，
7: 很容易会有联想吧。
3: 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7: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3: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16号至23号，第九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

0: 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1: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到，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了。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0: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2: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休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0: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 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3: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

0: 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1: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2: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3: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他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 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1: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0: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1: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3: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问题格外的明显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2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那这些问题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
1: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2: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 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

0: 4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啊，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啊，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曾经3次啊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5次啊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4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啊，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活靶子。那么按理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3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1: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2: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3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啊。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三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3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1: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4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9: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 9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10: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6: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10: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6: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3: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1: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1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1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5: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登顶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1: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6: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7: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8: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7: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9: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0: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

0: 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0: 今年七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2: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十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4: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3: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4: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6: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8: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7: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9: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7: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8: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3: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2: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 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1: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3: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13: 传递
17: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8: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9: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

0: 远离邪教。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和你的笑脸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这首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我特别挑选了童声合唱团演唱的版本，愿孩子们纯净清澈嘹亮的歌声为祖国祝福，为祖国歌唱，祝福你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龙的传人由侯德健创作，李健富首唱的歌曲。这首歌最早于1978年12月发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张明敏演唱的版本。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

0: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0: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堰区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8次主任办公会议。
1: 2026年蓝台夜话活动在平潭举行。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平潭。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9号，十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8次主任办公会议，研究近期经济运行、项目建设等工作，以及招商引资项目落地有关事宜，审议并原则通过《平潭综合实验区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送审稿。实验区领导文学林、方阳栋、潘新雅、孙树群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要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紧密结合季节性、行业性特点，精准研判问题症结，把握向好态势，切实找准经济增长关键点和工作着力点，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锚定目标任务，全力冲刺迎头赶上，高质量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要多措并举促进消费，抢抓旅游旺季、消费旺季有利时机，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办好各类促消费活动，充分释放消费潜力，要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用好酒吧、投洽会等重要平台和活动载体，引进培育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扎实推动在谈项目、签约项目落地转化，做优要素服务保障，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要主动靠前做好服务，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全力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让企业办事更便捷，发展更舒心，营造近月远来的营商环境。要全面提升统计工作水平，配齐配强统计人员力量，加强业务培训和指导监督，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反映发展实际。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规范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提高国有企业运营能力和盈利水平，充分发挥好国有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保障民生改善中的作用。会议要求，要自觉将招商引资工作融入十堰区发展全局，严把项目准入关，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助推十堰区高质量发展。要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帮助企业用好用足各类优惠政策，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助力企业在蓝发展壮大、做优做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8号，十堰区召开2026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年终推进会，十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晓军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进会精神。各相关单位汇报了本年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各项工作推进情况。刘晓军指出，各相关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站位，扎实开展区情社情教育，做好铸魂育人工作，要健全协同育人工作机制，不断增强思想道德教育吸引力、感染力，要创新教育方式载体，用心筑牢心灵成长防护线，要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全力推动全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再上台阶。
0: 19号，以“同心聚蓝岛，青创聚小镇”为主题的2026年蓝台夜话活动在平潭台湾小镇举行。100余名两岸嘉宾相聚蓝岛，共话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前景。十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晓军、中国国民党青年部副主任谢秋敏、世界文化艺术暨观光旅游经贸发展协会理事长陈科文、南投观光协会理事长、台湾观光联盟总会常务理事长周胜雄出席活动。
1: 现场精彩的开场表演过后，游园街区正式开街，两岸嘉宾沿街区巡看潮音两岸演艺点、青创市集、非遗展区和科技体验区，现场气氛热烈。当天还同步举办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暨原来好创业创业成果展示活动， 兰台夜话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是平潭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两岸青年交流品牌。下一步，实验区将持续擦亮兰台夜话特色品牌，为两岸青年追梦圆梦、创新创业搭建更广阔舞台，推动兰台融合发展走深走实，提质增效。19号，实验区2026年度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暨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开班。

实验区党工委委员、政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建生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申化出席。陈建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各领域队伍建设专项部署同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留下的法治理念和管党治警实践贯通起来。要准确分析形势，牢牢把握五个过硬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以素质能力为关键，以纪律作风为保障，锻造信念坚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食品安全监管、筑牢校园饮食安全防线的建议，关于深化蓝台农业合作的建议，实地督导办理工作落地落实。督察组前往平潭职业中专预建校区，实地检查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基地、社会关护场所建设及专门教育开展情况。座谈会上，各相关部门汇报了重点提案办理进展。耶稣奉要求各部门要持续巩固提升工作成果，切实以高质量提案办理回应民生关切，解决实际问题。督察组还前往大坪村调研村级直播基地建设及助农产品销售情况。耶稣奉表示，各相关部门要强化精准指导，依托电商直播新业态，深化蓝台农业交流合作，助力乡村振兴及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0: 17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在福州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财经类知名媒体及省内主要媒体的记者将分两路走进福州宁德平潭及厦门漳州泉州，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中采访。19号，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平潭，来自中央媒体及省内主要媒体的70余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围绕平潭文旅创新发展与对台融合实践展开深入采访。今天起，本台开设活力中国调研型栏目，解码平潭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密码。采访团首先走进平潭台湾小镇。平潭台湾小镇于今年2月10号完成提质改造并焕新开业，全新的业态布局、丰富的消费场景，让平潭台湾小镇展现出新的活力。特色明显的两岸融合风貌、持续升级的消费业态，让采访团记者倍感惊喜。
1: 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就是从2014年开始做这个免税小商品的这种购物的平台，然后到现在开始打造这个文商旅融合，特别是结合就是平潭这样一个旅游高地的特色去发展这个文商旅融合。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一些这种年轻化的一些形式，然后能够把这种充满着朝气的台湾小镇能够让更多，比如说包括其他省的一些年轻朋友们看到，他们就可以来到福建，来到这个平潭。
0: 此次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还将走进68海里景区、22号国际游艇码头、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等地，充分发掘展现平潭高质量发展、蓝台深度融合的鲜活案例。
3: 作为2026年蓝台夜话的特色活动，位于平潭台湾小镇的青创市集上，特色农产品、创意咖啡、文创作品、台胞民宿推介等摊位前人头攒动，众多台青创业者也在扎根平潭的生动实践中找到创业创新的灵感。
0: 在台胞林汉辉经营的摊位前，不仅摆放着现做的面包，还有平潭特色乡村振兴产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咨询购买。
4: 我来到平潭已经8年了，之前就一直在这边就业，所以对平潭是非常热爱的，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台胞可以过来这边看看，发现这边更多的一些机会。
0: 在另一个摊位，蓝台一行志愿队队员在蓝台包张传真正向大家介绍手工艺品。2023年3月来蓝创业的他已逐渐融入当地生活。2025年年底，他和朋友一起成立了蓝台一行志愿队，开展公益环保活动。
5: 今天的氛围很轻松，那我们大家也是边走边聊，然后一起逛市集来看表演，那年轻人之间就很容易互相熟悉起来，那这种面对面的互动就很能拉近我们彼此的距离，那也很希望以后可以多举办这类的活动，让更多的台湾青年可以了解平潭，并且喜欢上平潭。
0: 夜色渐浓，两岸嘉宾围坐交流，文艺节目接连上演，青创市集里的烟火气与夜话中的温情交织，正见证着越来越多两岸青年携手追梦的故事。近日，第二届科创逐梦两岸同行五星村夏令营正式开营，为两岸儿童搭建起共同学习、共同实践的

0: 交流平台。
1: 开营仪式后，27名小朋友完成分组，并开始无人机课程的学习。
2: 有无人机的实操飞行、海岛风力的科学实验、趣味魔术、生命体验馆的参访，还有五星村潮间带的生态调查，都是有跟台宝老师一起做合作。希望小朋友可以在这4天里面一起学科学、玩科学、爱海洋、满载而归。
1: 此次夏令营还邀请星瓢志愿服务队的小朋友们以营员身份参加活动，共有10位小志愿者参与。
3: 希望以活动带队伍，让孩子们在被爱中蓄满能量。
1: 记者从深堰区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平潭多降水天气，且可能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
0: 据十堰区气象台预报，受热带幅合带北台影响，未来一周我区多降水天气，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6至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民朋友们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并关注降水引发的低能见度、路面湿滑等对交通。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3: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留得枯荷听雨声，作者张瑞怡，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留得枯荷听雨声，作者张瑞怡。夏末秋初，八月的脚步在暑气中悄然而至，季节的笔触于天地间轻轻挥洒，绘出了一幅幅灵动温婉的画卷。在此时节，万物似乎都在热浪滚滚后归于平静的过渡，竟不舍夏日那一番热烈与繁华，又微笑拥抱秋风的凉爽与宁静。我漫步于荷花池畔，淅淅沥沥的小雨为荷塘增添了一份浪漫，雨丝蒙蒙，好像周围笼罩着一层朦胧的薄雾，远处无法看清，只见近处几片亭亭出水的荷叶卷曲着枯萎的边缘，像一位迟暮的老者淡然地望着周遭的一切。走进池塘，再细细观察池中，是与盛夏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色，但依旧韵味无穷。几片荷叶由盛转衰，翠绿的裙摆渐渐染上了岁月的痕迹，静静地卧于水面上，似乎诉说着季节的更迭与生命的轮回。还有几片荷叶边缘已完全枯黄，被雨淋得无力地垂下了头。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凋零的枯荷，在秋雨的轻抚下却展现出别样的意境。那细密而柔和的雨丝轻轻敲打在枯荷之上，发出细碎而清脆的声响，宛如天籁之音，穿透了喧嚣与浮躁，直击心灵深处。荷花同样不如仲夏时那般娇艳明媚，但在风雨中更展示出一种娇弱哀婉的身姿。有几朵开得很盛，粉色脸颊上绽放灿烂的笑容，向过路者致意。比较羞涩的几朵在雨中就显得有些孱弱，宛然一副病美人的姿态，不禁惹人怜爱。我在池塘边踱步了很久，直到雨打荷塘的声音慢慢变小，又渐渐消失，整片池塘归于宁静。雨季初晴，荷叶与荷花身上满是水珠，在风中微微摆动身体。它们虽然曾经绽放过最美丽的姿态，但也不得不屈服于季节的更替、时间的流转，最后也只能在孤寂中缓缓落下生命的帷幕。不过他们的坚韧与平静，为这原本有些哀伤的氛围增添了一份旷达和孤傲，那雨打枯荷的景象也别有一番韵味。枯荷虽败，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它用自己的方式继续诉说着生命的故事，传递着不屈的力量。人生亦如此，我们都会经历青春的热烈与辉煌。

也都会面临岁月的洗礼与磨砺。无论哪一种状态，都是生命的永恒之美。这种美不仅仅在于繁华与鼎盛，更在于历经沧桑后的那份从容。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我想万事万物应当都是如此，当韶华逝去，红尘消散之时，若能保持一种坦然、淡然与欣然，生命的景致或许会更加多彩。这篇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人生如逆旅，悲和喜都不必太认真。接下来为您送上中国香港歌手林子祥演唱的歌曲《人生》。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秋天在文学作品里总是一个忧愁和感伤的季节，然秋风瑟瑟，涌入心头的也可是清爽。接下来由主持人张琳为您朗读文章《秋声不可闻》。
2: 秋声不可闻，作者任随平。秋夜读苏挺，读到新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这句，人心中不免多了怅然之意，便合上书页，于窗前独坐，静听夜雨敲窗声。屋子里的光线溢出来，落在窗前，窗前花园里竹叶飒飒，晕黄的灯光落在竹叶上，嫩绿的青绿的叶子染上一层烂漫的金色，雨珠浸在叶片上，于是这景致变成了画境。阶下的草地藏匿着此起彼伏的虫鸣，七长八短地鸣叫着，悠长的一声像是在铁片上穿针引线，急促的一声又仿若是从废旧的纸画中跳下来，落在水泥台阶上。风藏住了脚步，藏在隔壁的巷子里潜伏着，伺机而动。雨势开始大起来，先是细若牛毛，温柔地落着，轻轻盈盈，像是邻家的女子用鸡毛掸子拂尘，透着清灵隐逸的气息。突兀之间雨点大起来了，落在竹叶上叮叮当当，有肃杀之气。其实这样的雨落在秋夜亦是安谧。人醒着，藤桌上的书醒着，窗外的景致醒着，人醒在雨声里，雨敲窗的雨声里，细雨飘渺如若有宋词的旖旎。雨敲窗就是唐诗的大气磅礴，旖旎的宋词落在瓦屋上，就落进了长短不齐的瓦楞间，磅礴大气的唐诗敲击着窗棂，就敲出了纸糊窗的旧气。往日旧事有旧气，纸糊窗亦有旧气。纸糊窗的旧气是从窗户上的纸叶间散溢出来的，九宫格的窗格纸上藏着喜鹊灯枝，藏着寒梅芬芳，藏着冬去春来的喜气，也藏着五谷丰登的念想。那是牛皮纸叶藏住的对生活的热望。秋夜落雨，雨落敲窗，冷不防就敲出牛皮纸粗重的声响。叮叮当当，这里有我对大山之外的向往，也有高墙之上的高远深邃。此刻雨敲窗，就敲出了旧日岁月的隐隐旧气。旧气里蛐蛐叫，蛐蛐叫是喜气，是秋声里最美的音乐。那年在北京的胡同里游走，还是秋天，秋天刚醒来的早晨，就有了上年纪的人坐在梧桐树下的藤椅上，手里举了草编的蛐蛐笼子，斜着身子向笼子中的蛐蛐吹气。

0: 戏耍，期间他们还会给笼子的缝隙里塞进青菜叶，菜叶细嫩。我立住脚步看蛐蛐吃菜叶，始终没有看到吃菜叶，却突然听到了几声脆脆的鸣叫。那鸣叫声有几分急切，有几分按捺不住的寂寞，在深秋的胡同里响开去。一抬头，梧桐叶落了下来，硕大的一片落在空地上，踉踉跄跄跟着风向着巷口而去。我喜欢听蛐蛐叫，却不喜欢看蛐蛐斗的画面。我总觉得蛐蛐应该不在屋檐下，就在丛草间。在屋檐下有生活气，在丛草间有乡野气。生活气是蛐蛐生活在人间的见证，乡野气是蛐蛐生活在自我的状态里。无论生活气还是乡野气，都是秋天的气息，多么令人爱惜，有潮湿滋润的味道。突兀之间，有鸟雀在雨中登枝而去，悉悉索索将树叶间积累了良久的硕大雨珠登落下来，摔碎在檐下。檐雨还在继续，敲窗声还在继续。我擦了擦窗玻璃上的水汽，极力向鸟雀振翅而去的方向望去，但见暗夜沉沉，那鸟雀早已没入墨黑的夜色中了。远山之上有灯火明灭，不知是谁为夜行人点亮的灯盏，还是突兀之间一闪而过的车灯。但那一瞬间，秋夜多了一份暖意，暖融融的，像手触绒棉。此刻翻开书，苏挺的落寞不再孤寂，不再孑然一身，还有虫鸣，还有滴滴雨声，更有一双推窗而望的眼眸。秋声不可闻，但闻已是意中人。
1: 谢谢张琳的朗读。秋声可闻否，万般皆由心。怀揣一颗乐观坚韧的心，纵使伤感的离别，也可看作是下一次相逢的序曲。接下来为您送上陈慧娴演唱的经典老歌《人生何处不相逢》。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

0: 睁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记录问世鬼神，子曰：“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明子侍策，盈盈如也；子路，沆沆如也；然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有也，不得其死然。鲁人为常府，明子谦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众。”
0: 记录问如何奉事鬼神，孔子说：“还不能够奉事人，怎么能够奉事鬼呢？”记录又问：“我大胆地问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还不懂得生，怎么懂得死？”闵子骞站在孔子身旁，显出恭敬正直的样子；子路显出刚强的样子；然有子贡显出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很快乐，他说：“像仲由雅，怕不能够善终呢。”鲁国改建贮藏财货的常府，闵子骞说：“照原来的样子又怎么样呢？何必改建呢？”孔子说：“这个人不大说话，一说话就切中要害。”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先进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

0: 录一切浪漫。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2: 我是老爷的人。
1: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3: 我叫管子。
4: 贤儿，嫁给我吧。
1: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2: 师兄，
1: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36集。
12: 聂世雄阴郁的目光始终盯着窗外那片狭窄的天空，一棵枯竭而光秃秃的杨树被风折断了两边的树枝，如同一个秃顶的老者耷拉着两条瘦晶晶的手臂，颓丧而无奈地站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给他原本灰暗阴郁压抑的心境又增添了一份无奈。他派去跟红鱼接头的人已经出去10天了，却一点消息也没有反馈回来，他猜测这个人可能出事了。红鱼是他的秘密武器，也是赤卫队里的一个重要人物。自从那次太岳山大围剿此人落网后，他们对此人软硬兼施，最终使此人投入政府的怀抱。聂师兄给此人取红鱼为代号，又放此人归了山。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他和叶队长以及少团长3个人。由于他对红鱼实施遥控，红鱼是他的杀手锏，不到关键时刻他是不肯使用的。老树莫名其妙失踪使他又恨又恼，他不相信赤卫队那些下里巴人会有如此神机妙算，他猜测一定有知情的人走漏了消息。前一次赤卫队夜里偷袭警备队，就是因为不明老树所在的具体方位才未得逞。他思来想去，只有军医既接触了老树，又每日自由出入县府大院，但那个军医是少团长的心腹，打狗看主人，没有真凭实据是不能动他的。都10天过去了，他派出去与红鱼联络的人还没有回来，他心急如焚。他强迫自己闭上。

0: 疲惫的眼睛，深呼吸，让紊乱烦躁的心平静下去，但他却做不到。许久，他又听到门响，眼睛懒懒地睁开，看见一位脏兮兮、衣衫褴褛的老汉走了进来。老汉一看就是个老乞丐，一顶灰黑色的破毡帽压在长长的、肮脏的、纠结在一起的头发上。帽檐下露出一双浑浊而狡黠的眼睛，脸瘦晶晶的，双眼深陷下去，肤色蜡黄，看上去如同营养不良似的。但有经验的人一眼便可以看出，这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一个乞丐若跟酒鬼画上等号，这乞丐的真实面目就值得思忖了。一见到这个肮脏邋遢的家伙，聂世雄的双眉虽然习惯性的蹙了蹙，但疲倦的眼睛却输得明亮了许多。
1: 县长，我回来了。
0: 乞丐蹭到聂世雄桌边，垂眉低眼地说：
1: 见到红鱼了。
0: 聂世雄目光阴鸷地盯紧他的目光，乞丐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这里所有人都知道，任何谎言都瞒不过县长锐利的目光。
1: 赤匪的驻地又转移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红鱼，红鱼现在已经升为赤卫队的副队长了。据他透露，的确是我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他只知道有两个人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这两个人一个代号叫小草，另一个代号叫老枪。他们从前由赤卫队的白队长和他的通讯员小金联络，上次太岳山大围剿就是这两个人送了情报，才让赤匪跑了大部分人，要不然早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2: 小草和老枪是谁？
1: 白队长和小金都被我们打死了，现在由他们的大队长管子自己单线联络，别人都不知道详情，但红鱼认为这两个人可能就在您的身边。
2: 那间在我们县府大院。
1: 红鱼还猜测这两个人在您身边已经有些年头了，据他所知，死了的白队长3年前就一直在跟他们有联系，至于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红鱼就不知道了。
0: 聂世雄阴冷的面孔寒气袭人，他挥了挥手，乞丐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聂世雄站起来踱到窗前，外面的天空依旧是静静的，灰蒙蒙的，而他的心里却在翻云覆雨。红鱼升为赤卫队副队长，对他来说真是个意外的好消息，日后这个秘密武器必将发挥其强大的威力。然而小草和老枪却又像两枚铁钉，深深地钉入了他的心脏，不将他们拔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他的脑中出现一张细密的网，他将身边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投入网中，慢慢地过滤着。他一个个地分析他们，回想他所知道的他们的一切及日常的言行举止，他觉得每个人都可疑，又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是小草或老枪。这两个潜伏在他身边的内奸，应该是两个狡黠的、老谋深算的、有着异常胆魄的人。他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物，早就得到了他的赏识。事实上，他总觉得身边的人个个平庸无能。他苦思冥想着，他身边的每个人都在他脑中那张无形的网中苦苦挣扎着。这张网搅结成一团，他怎么也理不出头绪来。聂世雄低垂着脑袋，背着手，阴郁着面孔走进后院。院里显得比往常干净了许多，玻璃窗都被擦得晶亮，上过蜡的雕花窗棂光可见人，窗玻璃上贴着贤儿灵巧的手剪下的各式窗花，这一切都向他预示着要过年了。他终日沉溺于公事中，几乎将新年即将来临

0: 写字我只配做你的学生，哪有资格去指手画脚。对了，他们没把魔婆送过来。
1: 魔婆？找到魔婆了？
0: 还说不准。
2: 聂师兄将简单的情况三言两语地告诉了他。
3: 哎呀，是县长和夫人一定要见你，哎，您就别争了。
4: 你们这帮兔崽子，放下我！
3: 哎呀，慢慢着点儿。哎呀，一个老太太怎么这么大劲儿啊？
4: 我不认识什么县长夫人，见个鬼！放下，放下！
2: 两人正在院里说着话，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里面夹杂着一个老女人沙哑的骂骂咧咧的声音。贤儿惊喜地听出，那是魔婆在骂人。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满头大汗，急匆匆地跑了进来。他一进院便向聂世雄报告：“
3: 县长，这个老婆婆不肯跟我们来。”
2: 随后，他们看见几个穿制服的警察手忙脚乱地抬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女人进来了。老女人在他们手里疲惫不堪地挣扎着，嘴里粗野地骂着他们的祖宗八代。
1: 魔婆！
2: 贤儿惊喜地叫着扑了过去，警察气喘吁吁地放下魔婆。
3: 哎，慢点，哎呀，这劲儿太大了。
4: 滚开，你们把我弄疼了。
1: 魔婆！
2: 贤儿毫不理会他的恶劣态度，伸手搂住他的脖子，白皙的面孔紧贴在他脏兮兮丑陋的老脸上，又喜又怨地一低声地说：
1: 魔婆，我好想你，你到哪儿去了？你怎么不来找我？
2: 魔婆呲牙咧嘴地推嚷着挂在自己脖子上的贤儿，骂道：
4: 死婆娘，你要整死我了。
2: 聂师兄以及院里所有的人都惊愕地望着这怪异的一幕。贤儿听到魔婆深吸凉气的声音，他慌忙放开魔婆，他低头查看她，看见魔婆脏兮兮破烂的长裙下，一只脚支撑着身体，另一只脚却用脚尖点着地。他猛地掀起魔婆的长裙，触目惊心地看见魔婆的一条腿红肿发亮，遍布着一个个溃烂的洞。
1: 魔婆！
2: 他望着那条腿，心里又惊悸又痛楚。魔婆一见到他的眼泪，就不耐烦地训斥：
4: 哭什么？我还没死就先哭丧。
2: 聂师兄蹙着眉走过来，伸出一只手搂住贤儿的肩，没好气地安慰道：
0: 他还能骂人呢，死不了。
2: 魔婆阴冷的目光迅速扫了聂师兄两眼，便对贤儿换上一副怪怪的笑脸。
4: 又跟了个男人。
2: 贤儿的脸输得红了，同时也止住了哭泣，又恼又尴尬地瞪着魔婆。魔婆一瘸一拐地走到正屋的台阶上坐下来休息，嘴里喃喃地嘀咕着：
4: 我上辈子真是欠了你的，躲都躲不掉。
1: 魔婆，我们有缘分呢，你认命吧。
2: 聂师兄望望这丑陋怪异的老太婆，又望望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贤儿，实在弄不清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之间莫名其妙的情谊。五岁的木瓜捂着肚子悄悄地从睡房中溜出来，初夏的阳光如火如荼晒满了整个院子，东厢房里隐隐传出几个卫兵说笑的声音。炎炎烈日下，除了挺立的两棵紫槐树，再没有其他的生命。木瓜站在屋檐下，鬼头鬼脑地东张西望，确信没有人看见自己，便迅速地穿越空荡荡的院子，跑进院角的柴房。他躲进一堆柴垛后，急忙从衣服里

0: 一把黑漆漆擦得油光锃亮的手枪，喜滋滋地翻来覆去地查看。这时外面响起一阵脚步声，这脚步声一轻一重，木瓜一听声音就知道谁来了，慌忙一缩脑袋，身子一动不动地贴在柴垛上。柴房的门被推开了，魔婆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她的目光在柴房里寻觅了一会儿，没有找到目标，便轻声唤道：
1: 木瓜，木瓜，你出来吧，我看到你了。
0: 木瓜趴在原地一动不动，晶亮的眼睛机灵地透过柴垛间的空隙向外窥视。他看见魔婆失望地转身出去，小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他倾听了一会儿，再不见动静，便又玩弄起那把沉甸甸的手枪。他双手将枪举起，眯起一只眼，两只手各伸出一根手指扣住扳机，嘴里模仿着枪响，
2: 爆爆爆！
0: 突然间一声脆响，枪口冒出一股蓝烟，子弹打在对面一堆干草上消失了。
3: 怎么了？哪里打枪？
0: 院里一片混乱，警卫排的士兵们乱纷纷地在院里跑着，彼此咋呼。这个时候，木瓜看见前面的干草窜出一股火苗，同时柴房的门猛地被撞开了。魔婆惊惶惶地闯进来，木瓜从柴垛后面站起来叫道：
2: 魔婆，草烧着了。
0: 随着她的喊声，干草上的火苗兴奋地窜得老高，并且迅速向四周蔓延。木瓜被窜起的火焰吓慌了，他伸着双手向魔婆哭叫：
2: 魔婆，快救我！
0: 魔婆急忙瘸着腿跑到柴垛上，抓住木瓜，连滚带爬地把他拽了下来，然后抱着他跑出了已漫起烟雾的柴房。那些卫兵们已经发现柴房起火了，纷纷拥上去救火。聂世雄站在屋檐下，看见魔婆抱着木瓜从柴房里跑出来，又看见木瓜手里紧紧抓着的手枪，才恍然大悟。魔婆放下已经吓呆的木瓜：
1: 你找死呀！
0: 她骂着劈头就是几巴掌。木瓜跌倒在地上，又恢复了哭叫，手里那把枪也滚到了一边。聂世雄慌忙跑过来抱起木瓜，不满地瞪了魔婆一眼，然后一边轻揉着木瓜被魔婆打红的脸，一边柔声哄道：
4: 乖乖，不哭啊。
0: 受惊的贤儿穿着睡衣煞白着脸跑出来，木瓜一看到他就哭得更凶了。
5: 怎么了？怎么了？
3: 木瓜把我的枪拿出来，在柴房里打了一枪。
0: 贤儿瞥了眼地上的枪，突然歇斯底里般对聂世雄吼叫起来：
5: 你把这鬼东西带回家干什么？你杀的人还不够是不是？你要害死木瓜了！
0: 贤儿叫着，从聂世雄怀里抢过木瓜，紧紧地搂着，将脸贴在木瓜的泪脸上，神经质地哭了起来。

0: 聂师雄捡起地上的枪，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哭泣的母子俩。在他的记忆中，恬静柔媚的贤儿从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烈日炎炎，没有风，空气似乎凝滞不动，树叶上蒙着厚厚的尘埃，稍一触碰便扑簌簌地往下落。天高云淡，没有一丝要下雨的迹象，但是人们期盼着下雨降临。从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使陵阳县阴霾弥漫。
1: 哎，听说日本人炮轰卢沟桥了
2: 啊！
1: 什么？日本人要来了！
2: 哎呀，要来了！
3: 真的吗？天哪！
0: 长了翅膀的消息来无影去无踪地在大街小巷游窜，聂师雄终日紧绷着面孔，目光散乱地在办公室四面墙壁上游移着。他敏锐地嗅到了空气中漾漫着的压抑躁动的气息，心中隐隐地感觉到一种不安。他知道要出事了，他不动声色地摇响警备队的电话，让叶队长严阵以待。远处隐隐传来隆隆炮声，蠕动的枪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瞬时撕碎了黎明前的静寂。
2: 啊！日本人打过来了！
0: 叫声、嚎声、喊声、犬吠声把县城喧哗成一座骚乱的城堡。警备队两辆汽车呼啸着在大街小巷驰过，一个警察举着个大喇叭，声嘶力竭地安抚骚乱的市民。
4: 本地区五县市国军正在联合围剿盘踞在太岳山一带的共匪，大家请勿惊慌。本地区五县市国军正在联合围剿盘踞在太岳山一带的共匪，大家请勿惊慌。日本人远在天边呢。
0: 警车一圈又一圈地在县城主要街道转着，大喇叭不停地喊着话，直到东方出现淡青色的白光，这座骚乱的城堡才复为平静。清晨，在隐隐的炮声中，人们发现所有的青年学生都走出了校门，他们汇聚到一处，排着整齐的列队，打着爱我家园保我故土的大幅横标，浩浩荡荡地经过一条条街道走向县政府。一路上几个领头的学生轮流演讲，对当前国内时事的介绍吸引了许多人。等他们整齐的队伍走到县政府大院门前时，后面已经跟随了三四百名形形色色的老百姓。守在县政府大院门前的四名卫兵见到浩浩荡荡走来的人群，慌忙将大院的铁栅栏门给关上了。一位身穿银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慌慌张张地从院里跑出来叫道：
5: 你们要干什么？
0: 一位身穿学生制服、胸前别着陵阳县师范学校校徽的矮个男青年走上前，一脸肃穆地对他说：
5: 我们要见县长，有什么话跟我说就行了，我可以转告。
0: 中山庄目光惶惶地环视着黑压压的人群：
5: 我们要跟县长本人说话，
6: 县长很忙，
5: 让县长出来。
0: 学生队伍中跳出一个胖胖的男青年，激愤地喊道：
5: 让县长出来！
7: 让县长出来！
5: 让县长出来！
8: 让县长出来！
5: 让县长出来！
0: 学生们高昂的喊声把远处的枪炮声给遮盖了。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星，编导李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白嫩嫩，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她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她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她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她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她爱的人一个个离她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她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用一只手臂把木瓜抱起来，他们发现他另一只手臂用纱布吊在胸前。
1: 你受伤了？
11: 贤儿也蹦下床惊问道。耿副团长黯然的笑笑，没有回答他的问话，而是将面孔转向魔婆。
12: 这个地方你们不能久待，尽快换个不起眼的地方住。
1: 日本人能进来？
11: 贤儿惊恐地盯着耿副团长，耿副团长望着烛光下贤儿惶惶的面孔，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城堡很快便会遭到厄运，在劫难逃，但他却无法亲口告诉他们这个残酷的现实。他沉默着，而其他三个人的目光却眨也不眨地盯着他。耿副团长将手里的木瓜缓缓地放到地上，然后从腰后摸出一枚手榴弹递给魔婆，又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把小巧的瓦蓝色勃朗宁手枪，在手里掂了掂，轻叹一声递给贤儿。贤儿却惊愕地往后退了一步，双手背到了身后。
12: 就算我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11: 贤儿从他的目光里隐隐地看到一种悲壮，他迟迟疑疑地从他手中接过了手枪。
8: 这还有我呢。
11: 一直仰望着耿副团长的木瓜突然着急地叫。
12: 怎么把这个大人物给忘了？
11: 耿副团长自责地笑了笑，又从腰后摸出一把军刺递给木瓜。木瓜急忙从他手里抓过军刺，眼睛却贪婪地盯着贤儿手里捧着的手枪。耿副团长瞥了眼举着蜡烛垂着眼睑一脸漠然的魔婆，魔婆会意地放稳蜡烛，然后拉着木瓜走了出去。耿副团长望着贤儿的目光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12: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1: 贤儿的心里不由得一震，但他还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12: 如果我在这场战争中死了，请你把这个送出去。
11: 耿副团长信赖地将一张纸条递给贤儿。贤儿接过纸条，见上面写着一行字：
12: 速查出内奸红玉，此人曾被捕过，老枪。
11: 贤儿一惊，蓦地抬起头，愕然地望着耿副团长。耿副团长

0: 那正气凛然的神情，信任的目光很快使他惊慌混乱的心率平静下来。他什么都不用问了，什么都明白了。他深吸一口气，郑重地点了点头，然后轻声问道：
1: 把他送到哪儿？
2: 当到停战后，你把他埋到城外那片树林里，记住，是第十排左手第六棵树下。
0: 贤儿又郑重地点了点头。
2: 我代表我们的组织，谢谢你了。
0: 耿副团长深深地向贤儿鞠了一躬，他直起腰时，脸上的神情已经变得柔和。他凝视着贤儿的眼睛说：
2: 这些年，我一直想问你一句话。如果当初不是我意外负了伤，在你离开剧团前，我能找到你，你会跟我走吗？
0: 贤儿怔了怔，然后诚实地点了点头。耿副团长轻叹一声，毅然转身向外走去。
3: 舅，你还来吗？
2: 城在我在，城亡我亡。
0: 耿副团长在黑暗中坚定地说道，目光懵懵懂懂地望着耿副团长高大而模糊的背影。他听不懂舅舅的话，连忙又说：
3: 舅，你下次来也给我带把小手枪。
2: 但愿还能有下次。
0: 舅舅含含糊糊地嘀咕了一句，皮靴清脆的响声便远去了。木瓜没有听明白舅舅到底答应了没有。凌晨四时左右，深邃的苍穹被一只手拉去一道厚厚的幕布，换上一道浓浓的黛青色。伤痕累累的城堡显露出模糊的轮廓，远远望去，如茫茫沧海中空悟着的一块历尽沧桑的孤石，幽暗而又落魄。蓦地，山崩海啸的排炮声撕碎了黎明前的寂静，铺天盖地的炮弹尖笑着飞上城堡，瞬时狼烟四起，火光熊熊，撼天的厮杀声，激越的军鼓声直冲云霄，比昨天更猛烈的炮火压得城堡上的士兵们抬不起头。火光中不见人影，只见血肉飞溅，砖木横飞。
4: 打死给给
5: 出啊，
4: 快走
5: 杀
4: 杀，快走
6: 杀杀，
4: 队长小鬼子打进来了，快出啊，
5: 出啊，
4: 出啊。
0: 城里一片混乱，火光中显现着哭嚎奔逃的人影，硝烟味、血腥味、肉体焦糊的气味又迅速在空中弥漫。魔婆背着个包袱和贤儿一人抓着木瓜一只手，从侧门跑出县府大院，街上到处都是奔跑哭嚎的人。这些人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府大院和驻军所在地，这里是城中心，三面的炮火都轰不到这块地方，很快这里就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惊惶惶的人们聚在一起便无形中增添了许多安全感，于是许多人便偎依着坐了下去，而他们三人却费力地绕过一堆堆的人向北走，借着远处的火光穿街过巷，在路上不时碰到往市中心转移的人们，再往前走时就见不到什么人了。街边几处房屋着了火也没有人管，看来房主人早已弃屋而逃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啊，
11: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星，编导李婉，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

0: 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治愈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乐。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品，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5: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6: 嗨，
4: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5: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98.5。
4: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二节，蒙古帝国的欧亚大扩张。一，灭金伐宋。成吉思汗去世之后，按照蒙古传统的惯例，应该由幼子继承财产和权力的，因此他的第四个儿子托雷暂时监国摄政。但是成吉思汗在临死之前曾宣布由他的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公元1229年，托雷召集忽里台大会，与王室成员和重要的大臣共同商议推举蒙古国大汗。当时许多的宗王认为应当遵循蒙古族的惯例推举托雷为大汗，但是以耶律楚材为首的一批大臣坚持按照成吉思汗的遗愿来办事，而托雷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蒙古国分裂，也大力支持窝阔台，于是窝阔台就登上了蒙古的汗位。窝阔台统治期间，

蒙古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设立科税所和中书省，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这也标志着蒙古政权一系列封建化改革的开始。窝阔台被称为元太宗，他在1229年登上汗位不久，就按照成吉思汗灭金战略的遗言，立即发动了对金朝的进攻。他首先派使臣去劝谕金朝向蒙古缴纳岁贡，但是却遭到了金国的拒绝，所以窝阔台就以此为借口率军渡过大漠，南进攻金。第二年的正月，窝阔台与金军展开了一场大战。在公元1229年冬到1231年夏之间，蒙金两国进行了庆阳、魏州、潼关、凤翔三次交锋，双方互有胜负。公元1231年5月，窝阔台召集众将商议灭金战略，他计划兵分三路合围开封，以图一举消灭金朝，而中路则由窝阔台亲自率领直指河中府，左路由沃陈纳延率领向济南进发，右路则由托雷率领从凤翔杀入宝鸡，直指开封。蒙古军队分三路，无疑给金朝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金朝不得不拉开战线分路迎击。而蒙古军队在沿途均受到了金军的埋伏和袭击，损失也不小，而金军的主力也损失殆尽了。蒙古军以强势兵力形成了对开封的包围，使得金国的元气大伤。虽然金朝军民誓死保卫开封，但是金国的统治集团不敢坚持到底，开封、中京相继陷落。公元1233年，蒙古又与南宋达成了联兵灭金的协定。在开封陷落之前，金国的皇室贵族纷纷逃到了蔡州，因此蒙宋两国商议双方出兵分道进攻蔡州。蔡州之战相持数月，经哀宗传帝位给东面元帅完颜成林，然后自缢而死。公元1234年春，蔡州城破，蒙古军队入城，杀死了末帝完颜成林，金朝宣告灭亡。从此窝阔台统一了中国北方，而蒙古的地界也开始与南宋接壤了。按照蒙古和南宋达成的联合对金作战的协定，在消灭金国之后，蔡州以南归南宋，而蔡州以北应该属于蒙古。因此在战争过后，窝阔台暂时下令让蒙古军队返回休整。可是在蒙古军队撤回北方之后，南宋朝廷却违背了协定，南宋想单独出兵以收复失去的三京，也就是洛阳、开封和归德。而在蒙古方面，与南宋联盟对付金朝也只不过是一个作战策略，
在消灭金国之后，窝阔台也就开始筹划着要对付南宋了。公元1234年6月，开封的官民杀死了蒙古设置的官员，而投降南宋。南宋军队于是西进驻扎，洛阳军民也是纷纷打开城门迎接南宋的军队。此举使得窝阔台有了进攻南宋的借口，于是他决定大举南进。他先派了塔查尔率军击溃宋军，用武力收复了洛阳和开封。而与此同时，窝阔台还指责南宋违约。日落西山的南宋无力申辩和抵抗，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议和身上了。公元1235年，窝阔台兵分东西两路，正式对南宋发起进攻。窝阔台的第三个儿子阔初，他率领东路军于八月份轻取唐州，十月份就攻陷了枣阳，同时对邓州和襄阳进行大肆劫掠。西路军在窝阔台的次子阔端的带领之下，分为两个部分向西南方向进发。公元1241年，蒙古军队已经攻破了四川的20多个城市了，他们屠杀劫掠殆尽。随着领土的扩张，窝阔台汗也加紧了对中原地区的治理。他偏重用儒臣，学习汉法，确立了对中国北方地区有效的统治。所有的这些都为元帝国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窝阔台汗死于公元1241年11月，他被追谥为英文皇帝，庙号太宗。二，长子西征。长子西征是蒙古国的第二次西征，也是蒙古国向西方扩张领土的一次重要战争。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人就开始对西方的花剌子模予以征讨，蒙古国的疆土进一步向西方拓展。他们跨过中亚，逐渐与欧洲接壤了。蒙古在灭金之后，在黄河以北建立了稳固的统治。而随着对宋朝战争的顺利进展，窝阔台就决定要继续西征，改召集诸王大会，决定征讨野地里河以西的钦察，决定征讨野地里河以西的钦察、沃罗斯等国家。所谓的野地里河，也就是今天的伏尔加河，而沃罗斯就是今天的俄罗斯。这次西征，窝阔台派遣竹赤的长子拔都、察合台的长子拜达尔，以及他自己的长子贵由，还有托雷的长子蒙哥，这四个人各自率领本王室的军队，要求万户以下各级纳言也要派长子随军西征。这就是所谓的长子西征。所有军队要以拔都为首，以老将速不台为元帅。这次西征总共有15万大军，窝阔台领各支军

元1240年，巴都亲统大军攻下了齐瓦，这就是今天的乌克兰基辅城。蒙古对这座城市的军民进行残酷的屠杀，并且大肆掠夺，然后继续西进。到了第二年春天，蒙古军队除3万战士留守沃罗斯之外，其他的12万兵马分为两路，一路由诸王拜达尔、大将乌良和台率领，攻打伯里尔。伯里尔就是今天的波兰。另一路由拔都速不台率领，攻入了马扎尔。马扎尔就是今天的匈牙利。拜达尔的军队与欧洲其他国家组成的联军进行了著名的里格尼茨大会战。战争的结果是蒙古大获全胜。随后拜达尔继续乘势南进，与拔都会合。而拔都一军也进展得非常顺利，他们先后攻下了许多城堡，并且连环追击马扎尔王别拉四世。而这个时候，由于窝阔台的死讯传到了军中，拔都火速率军东还。他在公元1243年初到达了野堤里下游的营地，而成吉思汗的诸子孙们也都忙于关注汗位继承人的问题。后来拔都就以这个地方作为基地，镇守钦察地区，蒙古军队的第二次西征就此结束了。蒙古军队纵横世界，有赖于他们强大的骑兵战术，而蒙古骑兵的装备可以说也是非常精良的。比如马鞍和马镫就是马具中的重要发明，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骑手们可以在高速的奔跑之中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刺杀。马镫发明之后，骑兵时代宣告到来了。而且根据西方史学家们的记载，蒙古骑兵在外出作战的时候，随身要携带大量的装备，每个人要携带2到3张弓箭，而且还有3个装满了箭矢的箭袋，此外还有战斧或者弯刀等近战武器。所以蒙古骑兵所向披靡。窝阔台时期的这场长子西征进一步拓宽了蒙古国的疆域，势如破竹的蒙古大军使欧洲国家十分的震惊。而这次西征也奠定了金帐汗国的基础。在蒙哥大汗去世之后，拔都就以萨莱城，也就是今天的阿斯特拉罕作为国都，他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汗国，统治沃罗斯长达200多年。3、吐蕃和大理的臣服。窝阔台死于公元1241年的冬天，他的皇后乃玛甄氏利用诸子和宗室们忙于争权的机会，得以摄掌国政。数年之后，乃玛甄皇后迫于压力，就支持窝阔台的长子贵由继任汗位。贵由继位不久，就在行军途中突然死亡了，而拔都则以
长之宗王。

0: 的身份召集大会商议推举新汗。托雷的长子蒙哥被推举为大汗。蒙哥继位之后，蒙古国的统治体系就由窝阔台系转移到了托雷系，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国家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蒙哥开展了一场惨烈而残酷的汗位保卫战，他毫不手软地除掉了一己的宗室诸王、后妃以及纳言达300多人。同时他还以瓜分封地的方式极大削弱了窝阔台家族的封国。在巩固了个人统治之后，蒙哥就开始对外扩张了。吐蕃和大理在蒙古国的这一波扩张之中表示了臣服。吐蕃国位于今天的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北部一带，它从唐朝开始就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交往。早在成吉思汗消灭西夏和窝阔台攻打四川的时候，蒙古国的铁蹄就征服了吐蕃东北部一些靠近四川西北的部落。窝阔台次子阔端的封地在四川靠近吐蕃地界的凉州。公元1240年，阔端派他的部将多尔达带领军队深入到了乌斯藏地区。不久之后多尔达退回来了。公元1244年，阔端再次派遣多尔达进入西藏，他召请了最有影响力的佛教首领萨斯加班智达。萨斯加班智达来到凉州之后，双方于公元1247年达成协议，吐蕃归附蒙古，而蒙古在吐蕃地区清查户口和赋役。从此以后，西藏正式归入了中国的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南宋眼见大势已去了，但是依然有着中原王朝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上的优势，蒙古人一时还对他难以轻取，所以就只能从他的边远地区入手。公元1252年秋天，蒙哥派忽必烈率大军开始向南方进发，并且在第二年的秋天兵分三路，从吐蕃地界向南宋西部一带开进。忽必烈在2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征服了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并且攻入了大理城，然后就回师北方，仅留下无量河台继续攻略大理那些没有臣服的部落。不久之后，无量河台就攻下了善禅，善禅在今天的云南昆明，而且无量河台还俘虏了大理国王段氏，整个大理国也臣服于蒙古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提里特提，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

0: 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
1: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们还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周祖义主持并讲话。
2: 全国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昨天起试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奋发进取，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扎实推进各项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要坚守政治信仰，筑牢对党忠诚，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不懈用

0: 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弘扬创新精神，激发创造活力，坚持把改革精神、改革思维、改革方法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激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要强化战略思维，把握发展大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要锤炼非凡胆略，守牢安全底线，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细抓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的实施方案，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的高度自觉，更好展现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穿透力、理论创新力和实践生命力。要进一步谋实工作举措，坚持服务全省发展大局，加强研究成果转化运用，打造更多理论宣传宣讲特色品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走深走实。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坚持全省一张网开门搞研究，推进跨部门、跨学科、跨领域合作，链接高端平台，引入优质资源，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努力形成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生动局面，凝聚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的整体合力。会议审议了十五五平安福建建设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在福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领导赵龙、郭宁宁、石豪勇、王永礼、苗延宏、林涛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蕴含深远政治考量，饱含真挚人民情怀，体现鲜明实践品格，彰显强烈历史担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的重心在城乡基层，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与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悟，一体贯彻落实，必须牢牢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和福建独特优势，切实强化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高度自觉，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带着感情学，带着责任悟，进一步激发跟着学照着做的内生动力，持续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不断增强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本领，以工作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必须牢牢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和科学理念，深刻认识社会工作基层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突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扎扎实实做一些打基础、做铺垫、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

0: 引导推动党员干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突出从实际出发谋划和推动发展，引导基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突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会议强调，必须牢牢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有效方式和根本保证，确保基层工作取得扎扎实实成效。深刻认识社会工作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都是一线工作、群众工作，要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主要方式，着力在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上下功夫，立说立行、紧抓快办、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精准施策、干在实处，做到既快落实又真落实，既早见效又见实效。着力在学会十指弹琴上下功夫，树牢系统观念，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心中有谱，胸中有数，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握指成拳，协同发力，引领带动基层在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中实现事业整体发展。着力在发扬钉钉子精神上下功夫，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支重负重，攻坚克难，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在量变中累积质变，积小胜为大胜。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形成一级抓一级，抓好本级带下级，大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格局。省委常委要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谋划推进党的建设工作，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巩固拓展福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组织开展宣传宣讲，加强理论研究阐释，推动党员干部提高做好基层工作水平和群众工作能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基层工作、促进基层发展的实际成效。
1: 本台消息，昨天起，全国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正式施行，意味着晋江经验完成了法治固化的关键一步。今年5月26号，福建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查批准了该条例。条例共7章56条，围绕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等作出具体规定。条例还将心无旁骛做实业、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诚信、公谦、团结、拼搏等晋江精神的内涵写入条文。厦门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教研中心主任张兴祥：
2: 以立法固化晋江经验实践成果，打造法治护航民营企业的地方范本，确立了坚守实业、勇于拼搏、诚信经营等价值导向，为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激情、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1: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曾6年7夏晋江调研，总结提出晋江经验。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陈成清记得，2000年6月27号，凤竹公司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陈成清：
3: 他平易近人，他很细心的，以前都没有一个领导提出说要去化验室，他是第一个参观我们化验室的。
1: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为民营企业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造就一支跨世纪的民营企业家队伍。当时凤竹公司正在筹备上市，这番话让陈成清更加坚定地推动企业上市的决心。 2004年，凤竹公司成功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当时晋江唯一一家国内主板上市公司。陈澄清，
3: 因为我们的上市就带动整个晋江的几十家的上市企业蓬勃的发展。
1: 晋江经验持续引领晋江发展，到2025年，晋江 GDP 达3861亿元，稳居福建县域第一，全国第三。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

0: 知识产权侵权、恶意投诉、职业打假人等建议，这些建议也分别被条例第49条、第50条采纳。卡尔美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打假办负责人柯红润：
1: 我们来自市场前端的经营诉求能上升为正式法条，企业敢于持续投入研发，不必担心创新成果被轻易仿冒，真正的轻装上阵。
0: 条例把晋江经验20多年发展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以法治形式固化下来，也将为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泉州方案。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
2: 晋江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都是晋江经验的见证者、践行者和受益者。
3: 本台消息，18号到19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赴宁德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苗延宏与基层党员干部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四境坦扬的生动故事。他指出，要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把党员七到户机制总结好、提升好、发展好，引导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调研中，苗延宏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大力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人队伍，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近日走进福州马尾。160年前，福建船政在这里诞生，如今百年工业遗存正以新的方式活在当下。遵义船政以清末船政后学堂驾驶班一名小水兵的视角展开，观众跟随他入学、求知、志气、启航，经历战火，见证传承，最终向海图强。主创团队根据20世纪70年代福州马尾造船厂机修车间的内部空间结构特点，打造出国内首座折叠渐进式剧场。舞台通过300多套独立机械设备，把学堂、衙门、舰船、造船场景实景复原出来。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
4: 把船政的百年历史浓缩到这70分钟的演出当中，融合了戏剧、舞蹈和武术的表现方式，福建的在地文化都融合到了我们这台演出当中。
0: 截至目前，遵义船政已公演超1000场，累计接待观众近20万人次。福州游客
5: 体会到当时的这些海军将领以及这些将士们，他们去慷慨赴死的这样的一个勇气。
0: 船政的故事远不止一台戏。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艘蒸汽军舰、第一所新式学堂、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被誉为近代海军的摇篮。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处负责人林俊杰：
6: 很多博物馆是把所有的内容展品整合在一个建筑里面，而我们的每一个建筑本身就是文物历史现场，我们可以让游客触摸到每块砖，感受到历史的温度，这个是我们的当时提出来一个理念，叫做大博物馆片区理念。
0: 广东游客
7: 来到这里觉得挺震撼的，补了一下历史知识，诗意长记说的就是这里啊。
0: 今年福建船政工业遗址融合发展项目入选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园区还与游戏公司合作，把罗星塔、会试院、船政学堂植入游戏，走向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8月18号到21号，爱乐海峡情牵两岸2026湖里区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举行，两岸百对佳偶新人集体婚礼仪式在厦门湖里某酒店浪漫举行。请听厦门台记者刘梦如的报道。
8: 据介绍，湖里区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是对台重点交流项目，也是两岸民间交流、青年互动的重要品牌活动。本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共吸引两岸未婚男女青年、两岸佳偶新人400多人参加。婚礼依照闽南传统嫁娶礼制举行，现场氛围感满满，仪式感十足。来自山东菏泽的刘凯和来自台湾宜兰的李乔欣因为一次影视拍摄合作相识，在相处中从同事变为伴侣，如今他们经常通过拍摄短视频在自媒体平台上向大家分享自己的两岸爱情故事。 李乔欣。

0: 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身上的很多文化差异是有的，还是透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后面你就变得很好。
1: 这一次已经变成真的夫妻了，去体验这样子的中式的婚礼的一些仪式啊等等的，比如说剪头发呀、等等的，我觉得那个意义上面就是又更不一样。
2: 在为期四天的系列活动里，两岸佳偶新人还先后走进胡里闽台文化交流馆、土地公庙等，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民俗底蕴，沉浸式体验鹿岛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0: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5: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0: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严严。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8月21号了啊。嗯，真好。我觉得孩子要上学了就是特别好的。
1: 啊，这个事儿是。
0: 嗯。
1: 我还想说我以为你是想说8月21号了真好。离我们中秋节放假又近了一步。
0: 中秋节啥时候放假呀？
1: 是9月份吧？
0: 那肯定。
1: 今年是不是这个中秋节的放假跟那个国庆的放假不是一起吧？
0: 对呀、啊，然后好像据说胆子大一点的人连休几天可以连起来。
1: 对，也就是中间请3天而已。
0: 嗯，

0: 哎，不能说而已，这是
1: 你
0: 这个话说的。
1: 而已的勇气在哪儿？
0: 就是、
1: 哪来的资格说而已？
0: 那你不说胆子大吗？胆子大，你三天就三天嘛。
1: 就是胆子大归胆子大，
0: 那看你有没有那个条件。
1: 别的形容词还没有往上招呼呢，就只听一个出路，那可是不行的啊。
0: 那我们距离中秋节放假还有一个月，零三四天啊、哦，
1: 这都能算出来。
0: 嗯，
1: 啊，这是人脑 AI 呀、啊。数的，
0: 我比 AI 好使啊！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两天这个雨呢，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它虽然报的是什么中雨啊、大雨啊，但是大家说体感上，哎，这不像什么中雨大雨，咱不能看那个一下的那个量，
0: 嗯，
1: 再看这个24小时累计降雨量啊。今天呢还是小到中雨，26到30度，会凉快很多。
0: 对，
1: 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对，22号呢，明天是小到中雨，26到31摄氏度，沿海西南风4到5级。
1: 嗯，周日，本周日中雨，27到31度，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对，就这几天，随着这个降雨，我们这个体感也会舒适不少啊，会觉得温度啊更凉爽一点。
1: 对，但是潮
0: 啊啊啊啊，
1: 很闷，就好多人说闷。
0: 啊，那你是没开空调。
1: 室外。
0: 啊，室外是啊。
1: 开吧，有条件室外开空调开吧。
0: 哎，那是之前哪个国家？是伦敦还是巴黎？是就是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哈？
1: 是
0: 大街上都开空调的吗？
1: 那不用，那苏宁还是那个爱琴海，在那个外墙的 LED 大屏上给你开个16度。
0: 啊，不是，我是说真的，人家在那个街上给开了空调。
1: 那他干啥呀？往空调
0: 外机，大街上有那空调出风口，
1: 空调外机和空调内机对着吹呀？
0: 不是。哦，那哎，这个还真是、啊、
1: 能量守恒定律他怎么学的？我，哎，他可能只能站到出风口那一块，
0: 那不知道人怎么设计的啊、哦？
1: 那凉快一点、
0: 嗯、
1: 啊，把空调外机放屋里边。
0: 空调外机可以放顶棚上。
1: 那完了呢？
0: 啊、
1: 嗯，那排着热。好了，两首歌送给大家啊，一首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
0: 嗯，
1: 另一首
0: 还是周杰伦的《发如雪》
1: 啊，我们又高深了啊。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向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0: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
1: 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号起施行。
0: 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1: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0: 中国澳大利亚执法部门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查获走私

0: 烟卷9000余万支。
1: 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
0: 来关注社会万象，水利部信息中心20号发布洪水了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我省、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上海出台楼市沪八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
0: 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000千瓦，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
1: 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全市在营功能型无人车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
0: 检察机关依法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等案一审宣判。
0: 20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按图试运行，
1: 平陆运河顺利完成起石枢纽到青年枢纽实船试验，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有效实测数据。
0: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联合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在兰州新区搭建国际上首台可实现 R225 和雷223阿尔法放射性同位素量产的示范装置，从源头夯实我国核药产业链供应链。
1: 青海西宁一名男子酒后持刀滋事，外卖小哥于荣先见状，用自己的电动车将男子撞倒，与周围群众合力控制了局面。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后3天，受海南热带低压及西南季风影响，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我省、台湾岛、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眼下秋季花粉期临近，蒿草等致敏植物花粉浓度即将进入高峰，专家建议发生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配备适合自己的急救药物。
0: 最后再来关注教育。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4: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坛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个820事件啊，这事儿已经上升为事件了。昨天晚上啊，就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张雪呢，在自己的个人朋友圈哈、朋友圈我是看不到的
1: 啊。
0: 为什么管他叫个人朋友圈呢？
1: 有截图，
0: 他把自己的抖音当成朋友圈发
1: 啊，抖音呢
0: 啊。就很少有人啊，因为抖音不都做什么这个精品嘛，他就当成自己的朋友圈发啊。然后他就是对上一次哈、这个国台办也点名了，因为咱们那个台湾的摩友很喜欢张雪 820RR 这款仿赛嘛，就希望呢能买到这一台。然后这个当时呢，因为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以就采用了这个 CKD 组装的模式啊，就把这个所有的零件都给
1: 零件进口过去
0: 啊，
1: 然后再组装好，
0: 组装成一台完整的张雪机车。并且成功在这个台北街头点火哈。非常的好啊，这就是那种自豪感啊。
1: 哎，我记得他们好像跟之前还跟张雪还连线来着，是吧？
0: 对啊，对，没错，
1: 是吧？当时还夸说这个就台湾那个朋友说你们的技术很牛了啊。然后张雪说不是你们，是我们。我记得这个当时也是有热搜，
0: 是啊。然后呢这车也是他没法在这个台北街头骑。为什么？也不是因为禁摩，他台湾不禁摩啊，他是因为他那个没有正式的这个牌照嘛，
1: 就这个车上不了牌，
0: 上不了牌嘛，因为它是组装的嘛，就你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它都对这个车辆拼装，它都有是相应的法律限制它不是因为这个摩托车不能上路行驶的问题啊，然后呢，他就把它放在就是家里边放着呗，是吧？那前两天大家应该都刷到那条新闻了。那台湾当局给那车给扣了，
1: 对，台当局经济主管部门啊，联合多个部门把这个车给查扣了。然后这个19号啊，国台办就回应这个事儿
0: 啊，
1: 说民进党当局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这个霸道行径不得人心
0: 啊。是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啊。然后
1: 8月20号，张雪本人就发声了，
0: 就昨天晚上
1: 啊，也是在他的那个抖音里边，是吧？
0: 对。
1: 他就说就是他承诺，承担这个台湾这车主
0: 往回要车的这个
1: 对维权的律师费用
0: 啊，你就请最好的律师团队，来吧，我们就跟他干，你凭什么没收我放家里一个东西还不行吗？他又不违法，是吧？
1: 说如果要不回来的话，就再送你一台，
0: 送你一台，
1: 要是再被查扣了，我继续送，送到统一为止，
0: 对。送到什么时候为止？统一为止。这就是历史就发生在眼前啊！昨天大家都见证历史了，真的。所以大家为什么把它称为820事件？
1: 这个事件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啊！有就是有网友就说这个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总之，这张雪霸气护车主这个态度是获得了大量的支持。
0: 是啊，最近的张雪也是越来越红火哈。我就想买它，就一直没机会。我就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1: 希望啊。